0: 了吧，要不然你就是老糊涂了。你看现在国家和国家之间互不侵扰，国内又太平无事，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吉祥的话来祸乱人心呢？
1: 庄辛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2: 我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么不幸，但是我知道如果大王您继续这样下去，楚国一定会灭亡的。大王，您既然不相信我的话，请允许我到赵国躲一躲，看看事情究竟会怎样。
1: 楚襄王不屑地说，
0: 那我就准你去赵国，你给我看好了，看楚国到底会不会灭亡。
1: 庄辛到赵国才住了5个月，秦国果然派兵攻打楚国，占领了包括楚国都城在内的不少土地，楚襄王被迫逃往别处。他这才觉得庄辛的话说得没错，赶紧派人去把庄辛请回来，诚恳地道歉说，
0: 都怪我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现如今我是真的很后悔呀，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庄辛回答道，
2: 大王不要着急，虽然我们现在失去了一些土地，但只要大王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不算晚。就像羊圈破了，跑丢了一些羊，但是只要赶紧修补羊圈就不算迟，至少不会再丢更多的羊。所以只要我们齐心协力重振楚国，就还有希望。
1: 接着庄辛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楚襄王一一采纳，终于收复了大部分失去的地盘。成语亡羊补牢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受到损失之后要想办法补救，免得以后再受损失。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她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10: 对不起。
9: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丽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10: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9: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珀丽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丽公主说道，
10: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9: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10: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 Kitty 被卡在树上了。
9: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丽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10: 让我来救 Kitty 吧。
9: 说着珀丽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丽公主说，
10: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3: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3: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2: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2: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8: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离队的吉米。春天到了，熊爸爸和熊妈妈带着熊宝宝吉米来到一片美丽的大草原上玩耍。吉米在草地上一会儿放风筝，一会儿吹泡泡，高兴极了。玩着玩着，一只美丽的花蝴蝶飞了过来，花蝴蝶绕着吉米飞来飞去，好像在邀请吉米一起玩。吉米好开心呐，他追着花蝴蝶跑呀跑呀，不知不觉就跑远了。花蝴蝶越飞越高，吉米怎么抓都抓不住。吉米心想，
9: 真没意思，我还是回去放风筝吹泡泡好了。
8: 说完他就往回走。这时候一只山羊阿姨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他问吉米：
10: 小熊， 请问去树屋的路怎么走啊？
8: 吉米指着旁边的小路说，
9: 您就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了。
10: 哎呀，我怕走错路，你可以带我过去吗？
8: 嗯，吉米心想，
9: 妈妈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可是爸爸总说要热心帮助别人。
8: 想到这儿，吉米犹豫了起来。这时候，山羊阿姨摸了摸吉米的头，对他说，
10: 好孩子，你快带我去吧。
8: 吉米想了想，突然灵机一动，他说，
9: 您先等一等，我的爸爸妈妈就在那边，我让爸爸带您去树屋那里吧。
8: 说完，吉米就朝着爸爸妈妈那边跑去了。跑了一会儿，吉米朝身后看了看，发现那个山羊阿姨转身走了，而她的身后竟然露出了一条大尾巴。吉米拍了拍胸口，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想，
9: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原来那个山羊阿姨是一只大灰狼啊，我差点就被大灰狼吃了，看来以后在外面玩的时候，我一定不能随便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边。
8: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出门玩耍的时候一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一定要时刻待在爸爸妈妈身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

0: 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0: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1: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8: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他玩了吗？
1: 汤姆心想，
0: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1: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0: 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1: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0: 嗯，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1: 妈妈说，
8: 汤姆，你翻什么呢？
0: 没翻什么。
1: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9: 你真的长大了。
1: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进艾伊莎，小声地说，
0: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1: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3: 我不喜欢汽车。
1: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0: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1: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0: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1: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

0: 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1: 疼吗？”“
2: 膝盖有点疼。”“
1: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他。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2: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她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8: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9: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6: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8: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9: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6: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褪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8: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10: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的。”

0: 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1: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2: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1: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2: 这是什么呀？
1: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3: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1: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4: 大暑，曾几？是日几时过？星风如簇寻，亲疏聊枕齐，花里漫风尘，兰若镜复镜，茅石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

0: 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地挂在了天上。弟弟说，
1: 姐姐，我口渴，我好像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了，想去喝点水。
0: 弟弟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去找小溪。可是他们那坏心肠的继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森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2: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0: 姐姐赶紧叫道，
3: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0: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2: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0: 姐姐便说，
3: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0: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她的身边伤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3: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0: 他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3: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0: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他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来跳去。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小鹿听到了这些，非常想去看一看。他对姐姐说，
1: 让我去那里吧，我实在忍不住了。
0: 姐姐耐不住他一直请求，终于答应了，对小鹿说，
3: 可是你晚上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很怕那些粗鲁的猎人，你回来时敲门说，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才会打开门。要是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开门。
0: 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屋外的世界，他感到真是又舒服又开心。国王和猎手们看到这头美丽的小鹿跑过，便追了过来，可他们怎么也抓不住它。每当他们以为一定能抓住它时，它总是跃进树丛中不见了。天黑后，他跑到小屋那里，敲了敲门说，
1: 我的姐姐

0: 让我进去吧。
1: 门立刻便开了，他跳了进去，跟着小鹿的猎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回去之后，猎手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2: 我们明天再去打猎。
1: 第二天，围猎又开始了。当小鹿再次听到号角声以及猎手们发出的喊叫声时，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说，
0: 姐姐，让我出去吧，我一定要出去。
1: 他的姐姐给他开了门，对他说，
3: 但是你晚上一定要回来，而且还要讲那句暗语。
1: 国王看到小鹿跑出来后，对报信的那个猎手说，
2: 你过来，带我到那座小屋去。
1: 到了小屋前，他敲门叫道，
2: 我的小姐姐，让我进去吧。
1: 门一打开，国王便走了进去，看到屋里有一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看到进来的不是小鹿，而是一个头上戴着金王冠的男人。姑娘很害怕，可是国王和善地望着她，向她伸手说道，
2: 你愿意跟我回去，做我亲爱的妻子吗？
1: 姑娘犹豫了片刻，说道，
3: 愿意。
1: 然后又说，
3: 可是小鹿得跟我一起去，我离不开他。
1: 国王说，
2: 他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而且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1: 就在这时，小鹿跑了进来，姐姐给他拴上了灯芯草绳，牵着他跟着国王一起离开了林中的小屋。国王把这位美丽的姑娘放到了马背上，把她带回了王宫，并且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现在成为了王后，和国王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小鹿受到了细心的照料，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跑来跑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格洛丽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8: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7: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9: 这只狗真能吃啊。
7: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9: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10: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9: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10: 我叫欧宝。
9: 我叫格洛丽亚。这只狗叫什么？
10: 它是温迪克。
7: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

0: 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1: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0: 格洛丽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1: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0: 欧宝坐在格罗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罗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1: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2: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1: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他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2: 好极了。
0: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2: 这是什么树？
1: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2: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2: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1: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0: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讲的故事是杰克和魔豆。从前呢，有一个叫杰克的小男孩，他和他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杰克家很穷，他家只剩下一只叫贝奇的奶牛，可是贝奇年纪大了，他挤不出奶了。杰克的妈妈说，
8: 杰克，贝奇没法挤出奶了，你去把它卖掉吧。
7: 杰克很不开心地说，
9: 妈妈，贝奇是我的朋友，
8: 可是我们需要钱才能生活。
7: 杰克只好牵着贝奇去卖掉。

0: 在路上，杰克被一位奇怪的老人叫住了。
1: 孩子，你可以把你的奶牛卖给我吗？我可以给你5颗魔豆来交换这只奶牛。
2: 魔豆？那他们会有魔法吗？
1: 会的，他们可以长得很高很高。
0: 杰克就很高兴地和老人做了交换。可是等杰克回到家，杰克的妈妈看到这些豆子非常生气。
3: 杰克，我们需要钱买食物，这些豆子能拿来干什么？
0: 说完，他就把豆子从窗户里扔出去了。杰克伤心地睡觉了，而在窗子外面，那几颗豆子正在飞快地生长。第二天早晨，杰克醒来的时候，发现窗外长出了高高的豆茎。
2: 这些豆茎长得真高啊，它们会通往哪里呢？
0: 杰克很好奇，决定沿着豆茎爬上去瞧瞧。杰克爬呀爬，最后爬到了云彩的上面。云彩的上面有一座巨大的城堡，这座城堡的主人是一位巨人，他是一个吃人的大坏蛋。这位巨人有一个会下金蛋的宠物鹅，还有一个会自己弹奏的竖琴。但是杰克并不知道这些，他走进了城堡，真是太幸运了，巨人此时并不在城堡里，只有巨人那个非常善良的妻子在。杰克对巨人的妻子说，
2: 阿姨，我好久没有吃过东西了，你可以给我点吃的吗？
0: 巨人的妻子看了看杰克说，
4: 可怜的孩子，我这有牛奶和面包，不过你要快点吃，一会儿我的丈夫就要回来了，如果让他看到你，就会把你吃掉的。
0: 杰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突然一阵哒哒的脚步声传了过来。这个时候，巨人的妻子着急地说，
4: 快躲到锅子里去，我的丈夫回来了。
0: 果然，一个巨人走了进来。
5: 有一股小男孩的味道，他在哪儿？
0: 巨人一边问，一边四处嗅了起来。巨人的妻子回答说，
4: 这没有什么小男孩，你快坐下吃早饭吧。
0: 巨人就坐了下来，用力踢了一脚宠物鹅，大声地呵斥，
5: 哼，你这懒家伙，以后要多下点蛋给我。
0: 这只可怜的鹅扑哧一声下了一个金蛋，杰克看到了，心里想，
2: 可怜的小家伙，他肯定总受欺负。
0: 巨人又接着对桌子上的竖琴说，
5: 竖琴，快唱首歌给我听。
0: 竖琴呢就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可是竖琴好像生病了，没唱几句就咳嗽起来。巨人生气极了，用力地把竖琴丢在了地上。杰克一直等到巨人去睡觉，他从锅里爬出来，偷偷地对鹅和竖琴说，
2: 你们太不幸福了，我想带你们离开这儿，你们愿意跟我走吗？
0: 竖琴和宠物鹅听到这话开心极了，他们对杰克说，
6: 那咱们快走吧，
3: 一会儿巨人醒了咱们就走不掉了。
0: 可是当杰克带着宠物鹅和竖琴跑出去的时候，巨人醒过来了，他看到杰克马上追了出去。杰克沿着豆茎快速地往下爬，很快杰克回到了地面，他跑回家拿来一把斧头砍倒了豆茎，巨人追不到杰克了。杰克对竖琴和宠物鹅说，
2: 你们已经安全了，快走吧。
0: 竖琴和宠物鹅说，
6: 我们觉得你是个好人，
3: 我们愿意跟着你，
6: 你
3: 可以
6: 收
3: 留
6: 我们
3: 吗？
0: 杰克就把竖琴和宠物鹅带回了家，而宠物鹅呢，每天都会给杰克下一个金蛋，杰克和妈妈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小兔在哪里？兔奶奶一大清早就把小兔叫起床，小兔在院子里做完早操，就吃奶奶给它做的香喷喷的早餐。吃完早餐，奶奶帮小兔收拾完碗筷，就在厨房里忙着整理东西，还打扫客厅。

忙了一会儿，奶奶心想，怎么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啊？小兔该上学了呀。奶奶赶紧找小兔，厨房里没有，客厅里没有，小兔的卧室里也没有，小兔上哪儿去了呢？奶奶心想，小兔一定在厕所里。她赶紧敲敲厕所的门，也没人应。奶奶推开门一看，厕所里也是空的。奶奶这下有点着急了。奶奶忽然想起，去看看小兔的书包还在不在。小兔的书包也不在了。哦，奶奶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小兔已经上学去了。奶奶有点生气地说，这个小东西出门前也不说一声。奶奶拿起笔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小兔的写字桌上。宝贝们，你知道奶奶写的是什么吗？对了，你们真聪明。奶奶写的是，小兔，以后出门不要忘记给家里人说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硕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秦乌贼记》。在一次捕食中，鲨鱼大王抢到了一粒珍珠，这粒珍珠晶莹剔透，很漂亮。鲨鱼大王把它锁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盒子。这天夜里，鲨鱼大王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怀里的盒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乌贼正好从他的洞前游过，看到了地上的盒子。乌贼看着鲨鱼大王打呼噜的样子，他嘿嘿一笑，就抓住了盒子，立马逃跑了。第二天，鲨鱼大王睡醒后，一摸自己的怀里，顿时僵住了。
3: 我的盒子不见了！
2: 他赶紧到处找，可是哪儿都找不到。鲨鱼大王愤怒地在洞外游来游去，一条小鱼告诉他：
4: 鲨鱼大王，昨天晚上我看到乌贼在你门口游来游去的。
2: 一听到这儿，鲨鱼大王立刻气冲冲地去追乌贼。乌贼一看鲨鱼找来了，魂都吓飞了，转身就跑。鲨鱼大王张大嘴巴，眼看就要追到他了，忽然乌贼转身，从肚子里吐出一团浓黑的墨汁，周围的海水顿时被染黑了，鲨鱼大王什么都看不见了。墨汁消散后，乌贼早就跑远了。鲨鱼呲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3: 乌贼，下次我逮到你，让你好看。
2: 鲨鱼大王回到了自己的洞里，喊来了海豚说：
3: 海豚，你去帮我找到乌贼，找到后回来告诉我。
2: 海豚游到海里，发出一阵超声波，然后就回到鲨鱼大王洞里。鲨鱼大王生气地说：
3: 我不是让你出去寻找乌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海豚说：
5: 我刚才用我的鼻腔发射超声波，利用折回的声音已经知道了乌贼的位置，大王跟我一起去找他吧。
2: 鲨鱼大王就和海豚一起出发了。这时候乌贼正在家里想办法撬锁呢，他一看鲨鱼大王和海豚找上门了，又喷出一团墨汁，然后向后门跑去。可是还没出后门，海豚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乌贼惊讶地说：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海豚笑着说：
5: 别人怕你的墨汁，我可不怕，我发出的超声波直接就能找到你了。
2: 乌贼知道这次遇到天敌了，一下子瘫了下来。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路途中遇到了一头胆小的狮子，狮子为了改变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六集《惊险旅程》。那天夜里，多罗西和同伴们不得不在一棵大树下露营。铁皮人挥起斧子，砍下了一大堆的木柴。多罗西就用它们生起了一堆

0: 美丽的篝火暖着身子。他和托托啊，分享了仅剩下的几片面包。可是明天该拿什么做早餐呢？他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这时，胆小的狮子说可以猎杀一头鹿，但是却被铁皮人阻止了。他实在是担心自己哭起来又被嗅住。于是，胆小的狮子就自己去森林里找食物去了。稻草人啊，他找到了一棵结满坚果的树。他为多罗西摘了满满的一篮子。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罗西都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了。天亮后，多罗西在一条潺潺的溪水里洗了把脸，然后和大家一同出发了。上路后不久，他们就被一条大壕沟截断了去路。这条壕沟将树林隔成了两半，看不到尽头。胆小的狮子站在一旁，仔细地估量着壕沟的宽度。突然，他说道：
1: 我想我能够跳过去。
0: 稻草人回答道：
2: 那就好办了，你可以将我们全部背过去，一次一个就行。
0: 胆小的狮子说：
1: 好吧，我来试试看，谁愿意第一个过去？
0: 稻草人说：
2: 我愿意，因为如果你掉下去了，多罗西会被摔死的，就是铁皮人也会被石头撞瘪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因为我即使摔下去也不会受伤。
0: 胆小的狮子承认道：
1: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摔下去，但是我想除了试一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来试一下。
0: 于是稻草人就趴在了胆小的狮子的背上。这只大兽走到壕沟的边缘，将身子扶了下来，然后一跃而起，一下就跳到了壕沟的另一边。大家一阵欢呼，胆小的狮子又跳了几个来回，把多罗西、小狗托托和铁皮人一一地背了过去。壕沟这边的森林啊，更加茂密，景色也显得更加阴暗模糊。这里是卡利大的地盘。卡利大是一种身体像熊、头像老虎，又有着长而尖的爪子的野兽。胆小的狮子非常害怕它们。这时，又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挡住了一行人的去路。胆小的狮子瞧了一眼，就知道他是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的。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办法。经过慎重的考虑，稻草人提议道：
2: 瞧，壕沟旁边有一棵大树，如果铁皮人能够砍倒它，使它倒向另一边，我们就能沿着它走过去了。
0: 胆小的狮子不禁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狮子甚至怀疑稻草人的脑袋里装的不是稻草，而是真正的脑子呢。铁皮人二话不说，就按照稻草人说的做好了一切。正当他们准备跨越这座独木桥时，

0: 突然传来了尖锐的咆哮声。只见两只体型庞大的野兽向他们扑了过来。胆小的狮子惊呼着，浑身不禁哆嗦起来。稻草人大声喊道：
1: 我们快走。
0: 多罗西一把抱起托托，第一个跨上了桥，铁皮人紧跟在他的身后，接下来是稻草人。胆小的狮子虽然害怕，但也只能转过身去面对着卡利大。他昂起头，发出洪亮而可怕的怒吼，吓得多罗西一声尖叫，稻草人也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那两只猛兽更是停住了脚步，望着胆小的狮子发愣。突然间，卡利大似乎发现自己的身体比胆小的狮子要大得多，而且还是两个，于是就又扑了上来。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跨过了壕沟，到了对面，而那两只猛兽正紧随其后，跨上树干做成的独木桥。胆小的狮子惊恐地对多罗西说：
2: 这下我们全完了，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撕成碎片。但是请你站在我的身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和他们拼到底。
0: 稻草人在一旁喊道：
1: 不要着急，我已经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0: 他要铁皮人赶快砍这边的树冠。铁皮人立刻遵命。就在两只卡利大要冲过来的时候，只听大树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带着那两只丑陋而凶猛的野兽一起坠入了壕沟。多罗西和同伴们收拾好行装再往前走。这时树木逐渐变得稀疏，这使他们兴奋起来。到了下午，他们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河，河水急速地流淌着。河的那边，黄砖道路依然向前延伸着，穿过一片美丽的田野。多罗西问道：
3: 我们怎么过河呢？
0: 稻草人回答道：
1: 这事儿不难，只要铁皮人能给我们造一个木筏子，我们就能漂流过去。
0: 于是铁皮人挥动起斧子，砍倒了一些小树，开始做起来。但是做一只木筏子却是一件费时费工的活儿。即使一刻不停地干，天黑的时候木筏子还是没有扎好。他们只好在树林里找了一个地方，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小朋友们，面对危险的时候，铁皮人的善良，稻草人的智慧，胆小的狮子的勇气都展现了出来。可见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0: 自从彤彤认识了李白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大诗人。在彤彤看来，被称作诗仙的李白真的就像一位仙人一样，清高洁傲，藐视权

0: 他的性格狂放不羁，有着胸怀天地的气魄。可是童童对于李白一直有一个疑问。这天童童终于抓到机会问古宝了。
1: 古宝，古宝，我记得你之前告诉过我，李白长时间在外游览，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你说他就不思念家乡吗？
2: 谁说他不思念家乡呢？他可是也写过一些思乡的诗词呢，尤其是《静夜思》这首思乡诗非常的著名呢。童童呀，既然你这么好奇，那我就再带你去见一见你的偶像李白，你亲自问问他吧。
1: 啊，现在？可是这都晚上了，古宝，我们明天去不行吗？
2: 哎呀，静夜思，静夜思，就是晚上写的诗啊，白天去哪儿行呢？
1: 可是
0: 童童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就发出了那刺眼的白光，立刻将童童带到了秋夜的唐朝。这突然的一明一暗让童童的眼睛有些昏花，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古宝，
1: 古宝，我们这是到了哪里？怎么感觉凉飕飕的？
2: 我们现在是在唐朝的扬州，你会感觉凉是因为现在是秋天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李白在哪儿呢？这街上空无一人，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2: 哎呀，别急别急，根据历史记载啊，现在是开元14年的秋天，李白呢正在离家远游的路途中呢，前面那个客栈就是他在扬州的落脚点了。不过童童，我可提醒了，李白现在应该是感染了风寒，卧病在床呢，能不能见到要看你的运气了。
1: 啊，他生病了？顾宝，那别愣着了，我们赶快去吧。
0: 说完，童童就带着古宝向客栈跑去了。与此同时，身体抱恙的李白辗转难眠，他慢慢地从床上起来，随手拿起了一件白色的纱衣披在肩上，缓缓地走到了窗户边上。今夜的月色可真美，圆圆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夜空中，散发出白色的轻柔的月光，在月亮的周围，星星稀疏地散落着，就像一颗颗钻石一样微弱地闪烁着。李白沉默地看着如画的夜空，心头不禁一阵悸动。这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房间中的寂静。
3: 谁呀？这么晚来敲门？
1: 李白先生，是我啊，我是童童，我可以进屋吗？
0: 听到是童童的声音，李白赶紧去把门打开，把童童迎进了屋内。童童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客栈，他坐在屋里的木桌前，东看看西瞧瞧，一切都新鲜极了。李白没有理会童童好奇的目光，轻轻地点燃了桌子上的油灯。一瞬间，屋内冰冷的月光被油灯温暖的黄光取代了。点上了灯后，李白坐到了童童的对面，为童童倒上了一杯热茶，轻声问道，
3: 童童，你怎么会这会儿来找我呀？你这么晚过来，你的家人不会担心吗？
1: 不会，我是等他们睡着了才穿越过来找你的。
3: 哈哈哈，你这小鬼真是贪玩又调皮，不错不错，跟我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说不定你以后可能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诗人的吧。
1: 我要是有成为诗人的潜力，也不会因为每天学不会古诗被妈妈教训了。对了，李白先生，我听说你生病了，你的身体还好吗？
0: 童童没头没脑的关心让李白愣了一下，他看了看童童，有些惊讶地说道，
3: 你竟然知道我身体

0: 抱恙。哈哈哈哈，彤彤，你这个鬼灵通，知道的可真不少。放心吧，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偶感风寒而已，你不必担心的。
1: 既然李白的身体并无大碍，彤彤的心也算是放下了。他喝了口热茶，想了想，继续问李白：
2: 李白先生，我听说你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你就不想家吗？如果是我，那么多年见不到妈妈，不对，就算是两三天见不到妈妈，我就会很想她的。
1: 彤彤的询问让李白沉默了，他缓缓地站起身，默默地走到窗边，仰头对着月明星稀的夜空轻声叹息道：
0: 唉，如果说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淡离愁，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尤其是我现在身体抱恙，再加上这样一轮象征着团圆的满月挂在空中，彤彤，你说此情此景怎么会让人不想家呢？黄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唉，
1: 听完这通倾诉，彤彤似乎真的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李白。之前认识的他不羁又浪漫，而今天的李白却大不一样了。彤彤认真地回想着刚刚李白吟诵的诗句，不解地问道：
2: 李白先生，你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我能感觉到对家乡的思念，可是具体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1: 李白收回了望向月空的目光，扭头看着彤彤，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说道：
0: 其实这首诗很简单，就是直说我对家乡的思念而已。诗的头两句是说，明亮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落进来，就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白霜。而后两句则是说，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头沉思，想起远方的家乡。彤彤，你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可是李白先生，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当初要出门游历呢？
0: 呵呵，说起来也是我的任性吧。当初我的父亲花钱为我买了个县令小官，我李白堂堂七尺男儿，书剑双修，如今还要买官做，岂不是天大的羞辱？我不做，所以我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且彤彤啊，我大唐国力强盛，疆土辽阔，人这一生短短数十载，不出来欣赏我朝的大好河山，不是枉费来人世走一遭吗？
1: 不愧是李白，他的话句句透露着他的孤傲，字字显示着他的不羁，就像是一个看透凡间自在逍遥的仙人，目空一切，孤高桀骜。彤彤崇拜地看着李白，激动地说：
2: 李白先生说得对，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您一样四处游历，增长见识，就像爷爷告诉我的，好男儿志在四方。
0: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彤彤说得好。对了，彤彤，我李白虽然淡泊名利，可是我这写出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心血之

0: 人人都会背的呢。而且你刚才吟诵的这首《静夜思》还是我们那个时代学习古诗的启蒙诗之一呢，不信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3: 我们的节日之花朝节。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上老点缀贺花神。二月的春风轻柔的像绸缎一样，带走了冬天的寒冷，带来了明媚的春光。在这个处处充满馥郁花香的日子，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朝节。在这一天，明明跟着爸爸妈妈参加花朝会，一家人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日。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急忙问身边的妈妈：
0: 妈妈，你们说花朝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可是花朝节是干什么的啊？
4: 这个花朝节啊，又叫花神诞。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花神和百花的生日而设立的。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和北方的花朝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而南方呢，则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二。每年到了花朝节，人们都会外出踏青，姑娘们呢还会把红色的布条系在花枝上，希望自己能和花儿一样美丽，又充满朝气。同时，人们还会祭拜花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茂盛。
3: 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又急忙问：
0: 那我可以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吗？我也想和花儿一样好看。
3: 妈妈被明明逗乐了，笑着说：
4: 哎呀，这个习俗啊，是女孩子的专利哦。而且我的小明明已经像花儿一样充满朝气了呀。
3: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有点遗憾地嘟了嘟嘴。妈妈看出明明有点不开心了，忙说：
4: 虽然在花枝上系红布条是女孩子的专利，可是啊，我这有一个花神的故事，男女生都能听哦。我的小明明想听故事吗？
3: 一说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恢复了神采，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妈妈。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讲起了故事。
4: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元辉的人，在二月的一天去花园里赏花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姑娘，在她们之中有一个叫簇簇的姑娘告诉崔元辉，他们要在这里设宴款待一个叫风仪的人。后来呢，风仪来了，崔元辉一群人就这样把酒言欢。突然，风仪不小心打翻了酒杯，把簇簇姑娘的裙子弄脏了。爱美的簇簇呢，立刻就生气了，起身就走。宴会呢，也就不欢而散了。
3: 这时，明明打断了妈妈，说：
0: 这个簇簇姑娘真爱美，不过她也太小气了，衣服脏了换一下就好了，就像我天天出去玩耍

0: 衣服都会脏，为什么要生气呢？
1: 妈妈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说道，
2: 我这不是正要讲吗？第二天啊，醋醋竟然又来见崔元辉了。原来昨天那群姑娘都是花神，她们本来要在人间的花园里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风仪的风神却百般的阻挠。昨晚的宴会是花神们想向风仪求情，没想到醋醋啊却坏了大事。现在醋醋是来向崔元辉求救的，要求他准备一些红色的布条，画上日月星辰，在2月12这天系在花枝上。崔元辉按照醋醋的要求做了。到了2月12这天，果然狂风大作，可是因为花枝上有红色布条做保护，安然度过了这一夜。
1: 明明听了妈妈的故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大声说道，
0: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一次到2月12的花朝节，人们都会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慢慢就变成了节日习俗啦。
1: 妈妈赞许地对明明伸出了大拇指，夸赞道，
2: 我的小明明可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呀。
1: 这时爸爸慢慢停下了车，原来到花朝会了，于是爸爸妈妈带着明明一起祭花神、吃花糕，度过了一个开心、浪漫又有意义的花朝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

0: 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1: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0: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2: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0: 学生听了这话说：
1: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0: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1: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12: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11: 忽然，他拍拍脑门儿，
12: 有了， 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11: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它告诉动物们，
12: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11: 接着它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9: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11: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它对动物们讲，
12: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11: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边笑边说，
13: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11: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12: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11: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他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14: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11: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有一天，阿凡提忽然听到隔壁的三个兄弟叽叽喳喳的在吵架，走过去一看，院落里不安地站着十几只绵羊，三个小伙脸红脖子粗地瞪着对方。阿凡提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时候，老大指着这群绵羊说：
7: 这里有十七只绵羊，父亲过世前留下遗言，十七只绵羊，老大应分九分之一，老二应分三分之一，老三最小应得二分之一，并再三叮咛我们只能分整羊，不能宰了分。
6: 老大的脸上面露难色，老二接着说：
8: 哎，我们兄弟三人这样分那样分，分了两天还没有分好，便吵起来了。因为按照爸爸的遗嘱分，哥哥只能得到两只羊少一点，我应得到五只羊多一点，弟弟得到的是八只半羊。但是爸爸叮嘱不能宰羊，阿凡提大叔，您有什么好办法吗？请您帮我们分分吧。
6: 阿凡提听明白了整个事情的原委，说道：
1: 哦，原来是因为这事儿啊。
6: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说：
1: 这不难办吗？
6: 说完，他回自己家中牵来一只羊，问三个兄弟：
1: 现在有多少只羊了？
6: 三人齐声答道：
7: 十八只。
6: 阿凡提说：
1: 好，现在我来给你们分，老大得九分之一，请你牵走两只，老二得三分之一，请你牵走六只，老三应得二分之一，请你牵走九只。
6: 三兄弟把自己应得的羊卷在一起，院子里只剩下阿凡提的那只羊。三人你瞅瞅我，我望望你，高兴地跳起来，对阿凡提说：
7: 大叔，还是您有办法。
6: 阿凡提又帮人解决了个难题，欣慰地牵着自己的羊回家了。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自从女娲创造了人，大地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过了很多年，有一次，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闹得到处都不安宁。最终，祝融战胜了共工，然而共工并不服输，他一气之下用头使劲儿撞上不周山，轰隆隆一声巨响，不周山坍塌了。 支撑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倒了半边，露出了一个大洞，天火洒落在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裂纹，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女娲目睹了这场灾难，她看着大地，只见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田野里到处都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山顶上，还有许多人在水里挣扎。女娲难过极了，她立刻找到雨神，对雨神说：
12: 求你下一场大雨，扑灭天火，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13: 于是雨神降下大雨，把天火熄灭了。接着女娲又造了船，救出挣扎在洪水中的人们。虽然地上的火熄灭了，可是天上的洞还在不断地向下喷火。女娲心想，
12: 天上的洞会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天补上。
13: 于是女娲走遍大地，到处寻找补天用的石头。她找啊找啊，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最后她来到大海里的一座仙山上，在山上找到了专门用来炼造石头的五色土。女娲用五色土炼出五色巨石，并且用这些石头把天补了起来。虽然补好了天，可是女娲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叹了口气说：
12: 哎，天是补好了，可是支撑天地的柱子还是没找到，没有柱子，天还是会塌下来的。
13: 这时一只巨大的海龟游了过来，它对女娲说：
14: 您不要发愁，我愿意献出四条腿做天地间的柱子。
13: 女娲非常感动，她把海龟的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从这以后，天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有学问的石榴。一天，小老鼠米莉到水果乐园玩耍时，看见一个石榴正坐在树下认真地读书。米莉跑了过去说：
3: 你真勤奋呀。
2: 石榴挠了挠头，拍了拍身上红里带黄的衣服，有礼貌地回答：
4: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努力吸收营养物质，做一个能预防癌症的水果。
3: 癌症是什么呀？
4: 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我们石榴家族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预防这种病。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石榴带着米莉来到疾病王国，疾病王国里可怕极了，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他们的脸色蜡黄，疼得浑身发抖。米莉害怕地紧紧抓住石榴的手，石榴说：
4: 别害怕，他们都是沾上癌症病毒才会变成这样的。
2: 从疾病王国出来后，石榴又带着米莉来到另一个地方。米莉担心地问：
3: 这个地方和疾病王国一样可怕吗？
2: 石榴笑着说：
4: 这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在石榴王国里。
2: 米莉看了看周围，发现身边的每一个石榴都在看书。
3: 他们在学什么呀？
4: 我的家族们都在研究怎样预防癌症。
2: 接着，石榴带着米莉来到了实验室，指着实验室里的一个瓶子说：
4: 你看，瓶子里跳来跳去的那个小黑球，就是小恶魔癌症。
2: 米莉连忙跑到了桌子前，仔细地盯着瓶子。石榴又说：
4: 癌症是没有办法攻击石榴保护的身体。
2: 说着就把一瓶石榴水洒在小恶魔身上。米莉惊奇地发现，沾上了石榴水的小恶魔没有力气跳来跳去了。看到这儿，米莉笑着说：
3: 我以后一定要多吃石榴，保护身体，远离癌症。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六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母牛叫了起来：
9: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8: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10: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9: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8: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它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两天后在塔山会合。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10: 明天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8: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
9: 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为我吃草。
8: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10: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边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8: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9: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10: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9: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10: 那好吧，我去看看。
8: 说完，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9: 我的女主人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每天都来牛棚向我倾诉她的烦恼，我能听懂她的话，却无法回答她。这几天她总是说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帮她合眼，帮她把双手放在胸前。
10: 难道她没有孩子吗？
9: 她的丈夫很

0: 早就去世了，他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她。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她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她的孩子们恳求她到国外去，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1: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2: 哎，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1: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如果人们发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他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会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

0: 我记住了。
1: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诊疗室里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侯爵夫人。本集故事里，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捣乱的呢？最近几天，加尼诺每天都去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诊所里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先生，名叫马尔赛，他经常来诊所做灯光浴。最近他从贝罗西教授那里听说了加尼诺坐汽车摔断胳膊的事，经常拿这件事儿嘲笑加尼诺。这天下午，加尼诺在候诊室碰到了马尔赛。马尔赛说，
5: 嘿，小家伙，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开汽车吧，让我看看你的开车技术。
6: 哼，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不会开车呗。
4: 马尔赛笑了笑，没有说话。加尼诺气坏了，他心想，
6: 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从今以后都不敢再小瞧我。
4: 很快，加尼诺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尼诺悄悄来到马尔赛做灯光浴的诊疗室。诊疗室里有一个箱子，马尔赛做灯光浴的时候就坐在这个箱子里的椅子上，除了脑袋露在箱子外面，他的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加尼诺心想，
6: 马尔赛每次做灯光浴的时候得在箱子里待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我做一场恶作剧了。
4: 加尼诺跑到医院的餐厅，从厨师那里要了一小包蒜泥，然后回到了诊所。这时马尔赛要开始做灯光浴了。贝罗西教授说，
7: 马尔赛先生，您现在可以去诊疗室了，本次治疗仍然是一个小时。
5: 好的，明白了。
4: 过了几分钟，诊疗室里只剩下马尔赛一个人了。加尼诺悄悄溜进了诊疗室，刚进门就看见马尔赛的秃脑袋露在箱子外面。加尼诺忍不住笑出了声，
6: 哈哈哈，你这模样可真滑稽。
4: 马尔赛惊讶地望着加尼诺，然后又用他惯用的嘲笑语气说，
5: 嘿，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溜一圈？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4: 听到这儿，加尼诺火冒三丈，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马尔赛面前。
6: 我不喜欢你的语气，以后请你不要再嘲笑我了。
5: 哎，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6: 好啊，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吧。
4: 说完，加尼诺拿出蒜泥，把蒜泥放在马尔赛的鼻子下面和嘴巴周围用力揉搓，把马尔赛辣得直叫唤。
5: 住手住手，停下停下，太辣了。
4: 马尔赛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他的胳膊和腿在箱子里乱动，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加尼诺停下来的时候，马尔赛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不停地咳嗽。
6: 好了，这个玩笑很好笑吧，现在我要坐汽车出去兜风了，再见。
4: 加尼诺走出了屋子，关上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护士走进诊疗室，打开箱子把马尔赛扶了起来。护士惊讶地说，
8: 哦，我的上帝，您怎么满脸通红，脸上都是眼泪，我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4: 护士叫来了贝罗西教授，贝罗西教授看到马尔赛的样子说，
7: 这是怎么回事？
5: 是加尼诺，那孩子用蒜泥在我脸上

0: 搓揉，真是胡闹，快给他冲洗一下。
1: 当天下午，贝罗西教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克拉尔托，克拉尔托气得要命，他对加尼诺说，
2: 你真行啊，捣蛋鬼，才过完年就干这种好事，要是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回家吧，我已经受够了。
3: 谁让他老是笑话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2: 哼，如果贝罗西教授因为这件事生气，不再让你做电疗，你就真得回家了。
1: 过了几天，贝罗西教授来医院拜访克拉尔托，他们在办公室里说话，加尼诺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4: 克拉尔托，你记得马尔赛吗？加尼诺捉弄他之后，他竟然告诉我，那天他感觉精神非常好，他认为那是由于做灯光浴时脸上擦了蒜泥的缘故，他要求以后每次做灯光浴时都在脸上抹蒜泥呢。
5: 哈哈哈哈，真是太荒唐了。
1: 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加尼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心想，
3: 这下好了，看来马尔赛先生并没有怪我捉弄他，我还能在罗马多待些日子。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接下来加尼诺还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和晚宴有关的故事。印度官员和他的夫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宴席设在一间宽敞的餐厅里，室内大理石的地板光滑的像镜子一样，屋顶的房梁很立体，宽大的玻璃门外就是阳台。在座的客人大多是军官和他们的夫人，还有一位来访的美国博物学家。在宴席上，大家在热闹地聊着天儿。不过那个美国博物学家没有参与，他只是安静地看着在座的其他客人。这时他无意中发现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奇异的表情，只见女主人温兹太太两眼盯着正前方，脸上的肉在微微发着抖。他向身后的印度男仆做了个手势，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突然那个男仆的双眼睁得大大的，迅速离开了餐厅。在座的客人中除了那个美国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看到那个男仆把一碗牛奶放在了紧靠门边的阳台上。美国人突然明白过来了，在印度往碗里放牛奶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作为引蛇的诱饵。他想，这个时候餐厅里一定有条眼镜蛇。于是他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房梁，但是上面空荡荡的，室内的几个角落也是空的。那么这样就剩下了一种可能，蛇藏在餐桌下面。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往后跳，然后警告其他人。可是他知道这样做会引起骚乱，说不定眼镜蛇会受到惊吓然后咬人。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严肃地说，
12: 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想和大家做一个游戏，来了解一下大家到底有多强的忍耐力。我数300下，大概就是5分钟的时间，你们谁都不要动，动的人可是要罚钱的，请大家准备。

0: 没好。
1: 说完，他开始数数。在他数数的过程中，在座的每位都像石雕一样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当他数到280的时候，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那条眼镜蛇钻了出来，并向那碗牛奶爬去。蛇刚爬到阳台上，他立刻跳起来，把通往阳台的门关了上来。在座的各位听到了动静，都看到了阳台上的那条蛇，屋里响起一片尖叫声。这时，男主人激动地说：
2: 原来屋子里有条蛇，您刚才让大家做游戏，就是为了避免引起骚乱吧？您真是太机智了。
0: 这没什么，说到机智，我可比不上您的太太啊。温兹太太，您是怎么知道屋子里面有条眼镜蛇的呢？
1: 温兹太太的脸上闪出一丝微笑，她回答道：
3: 因为她当时正从我的脚背上爬过去。
1: 小朋友们，遇到危险时，害怕、恐惧、惊慌是我们本能的反应。然而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化解危机，只能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糟。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战胜危险，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们必须保持情绪的稳定和思路的清晰。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荣四岁，能让梨，悌于长，一切。

去，似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猴王吃西瓜，猴王捡了个大西瓜，甭提有多高兴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吃，想去问问别人吧，又怕丢面子，左思右想，还是把所有的猴召集起来开了会。猴王说，
6: 百姓们，大臣们，朕今天叫你们来是为了让大家饱餐一顿大西瓜，但是在吃西瓜之前，我得考考谁最聪明，谁最笨。你们说这西瓜是吃皮呢，还是吃瓤呢？不过有话在先，谁也不许胡说八道。谁答对了，奖励他两份，答错了受惩罚。
0: 猴王刚说完，就有一个小毛猴抓耳挠腮的跑过来说，
7: 我知道，我知道，西瓜吃瓤，西瓜吃瓤。
0: 猴王刚想采纳他的意见，又站出来一个长尾巴黑猴。长尾巴黑猴摇头晃脑地说，
8: 我不同意小毛猴的说法，我认为西瓜应该吃皮，我在我姑妈家吃甜瓜的时候就是吃皮，西瓜和甜瓜固然不同了，但总归都是瓜嘛，所以我认为西瓜也应该吃皮。
0: 长尾巴黑猴的发言引起一片争论，有的说，
7: 不对吧，我记得西瓜应该吃瓤来着。
0: 有的说，
8: 你别涂老帽了，西瓜应该吃皮。
7: 西瓜吃瓤，
8: 西瓜吃皮。
0: 大家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又站起一位老马猴。老马猴已经年过花甲，胡子都这么长了，他先咳嗽了两声，
9: 我来发表一下我的见解，西瓜嘛，自古以来就是吃皮的，你们看，我之所以老而不死，就是因为吃了西瓜皮呀。
0: 老马猴关键的发言改变了会场的形势，舆论开始一边倒。
8: 你看我说对吧，西瓜就是吃皮嘛。
9: 西瓜吃皮，
8: 西瓜吃皮，
3: 对，西瓜吃皮。
0: 猴王见大家都说西瓜吃皮，以为正确的答案已经找到了呢，就郑重地摆了摆手，大声说道，
6: 安静安静，我来宣布一下结果，西瓜嘛就是应该吃皮的，这我早就知道了，我最

0: 讨厌那种不懂装懂的人。小毛猴愣说西瓜吃瓤，那么好吧，我们大家就都来吃西瓜皮，罚他一个吃瓤。
1: 于是群猴开展了一场吃西瓜皮的大战，唯有小毛猴蹲在嘎啦树惩罚自己吃西瓜瓤。有个猴越吃越不是滋味，用胳膊捅了捅另一个猴。
2: 喂，我说老兄，这西瓜怎那么酸呢？
1: 另一个猴不以为然地说，
3: 哎，你是没吃过呀，西瓜嘛就是这味儿。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跳得最远的青蛙。夏日的池塘边，青蛙们排成一行，咕咕呱，咕咕呱，叫得真热闹。青蛙国王要在这儿举行一场跳远大赛。他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
10: 咕咕呱，大家静一下，这次比赛嘛，跳得最远的青蛙我会把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奖给他，大家一定要加油啦。
9: 跳得最远的青蛙就能得到最大的荷叶蹦蹦床。青蛙们个个鼓足了劲儿，白肚子都鼓得圆圆的。一只小青蛙用力蹬了蹬腿，起跳了。咚，它跳得可真远，一跳跳到了池塘中央。一只大眼睛青蛙撇撇嘴说，
11: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9: 大眼睛青蛙蹲在池塘边，吸了一口气，起跳了。咚，它跳得更远，一跳跳到了池塘对岸。一只大嘴巴青蛙撇撇嘴说，
12: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9: 咚，它跳得真远，一跳越过了对岸的小树林。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说，
11: 这不算什么。
9: 所有的青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觉得能跳到小树林已经够远了，想不到在胖青蛙眼里还不算什么。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骄傲地说，
11: 我能从夏天一直跳到冬天，看我的。
9: 不过它可不是朝前跑，而是掉过头，咚的一下跳到了他身后的泥洞里。胖青蛙很快就打起了呼噜，青蛙们摇着头说，
10: 哎，原来能从夏天跳到冬天是这样的啊，这只懒青蛙呀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呢。
9: 不过大家忽然想起来，既然没有冠军产生，那么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属于大家了。于是咕咕呱咕咕呱的声音又起来了，青蛙们又开始了快乐的歌唱。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

0: 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喵喵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匹诺曹的决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女孩看见自己的身份被匹诺曹识破了，不想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终于承认她就是仙女。她对匹诺曹说：
12: 你这个木头小鬼，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13: 我热爱您，当然能认出您了。
12: 你还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13: 是的，可您怎么会长这么快呢？
12: 这是一个秘密，
13: 请您告诉我吧，我也想长大一点儿。您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矮。
12: 可是你不会长大的。
13: 为什么？
12: 因为你是木偶，木偶是无法长大的。
13: 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想再做木偶了，我想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
12: 当你能够配得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
13: 真的吗？我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呢？
12: 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一直做个好孩子就行。
13: 难道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12: 当然不是，好孩子很听话，好孩子爱读书爱干活，可你正好相反。
13: 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我要成为爸爸的骄傲。可是这会儿我可怜的爸爸在哪儿呢？
12: 我不知道。
13: 我还能见到他，拥抱他吗？
12: 当然可以。
11: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抬起头看着仙女说：
13: 您知道吗？当时我看到草地上的石碑，我真是太伤心了， 我后悔之前离开了您。

0: 我知道，因此我很久之前就原谅你了。你的伤心难过是真诚的，这让我明白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有点顽皮，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还是有希望的。因此我到这儿来找你，我愿意做你的亲人。
1: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地乱蹦乱跳。仙女继续对匹诺曹说，
0: 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
2: 我愿意，我愿意。
0: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上学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手艺或者工作。
1: 听到上学，匹诺曹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高兴了，他皱起眉头说，
2: 现在才去上学好像晚了一点儿。
0: 一点儿也不晚，我的孩子，你要记住，读书学习是永远不会晚的。
2: 可是我不想干手艺或工作什么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干活太累了。
0: 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人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一个人不管生下来的时候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劳动。懒惰是最坏的毛病，必须从小改掉这个毛病，否则长大了就再也治不好了。
1: 仙女的话打动了匹诺曹，匹诺曹抬起头对仙女说，
2: 好，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1: 小朋友，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工作，他真的能做到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0: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9: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0: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9: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11: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9: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2: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9: 老三说，
13: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9: 大癞蛤蟆听

0: 环说，
1: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2: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2: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3: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2: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2: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2: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浅浅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小小仙女。从前有一个小小仙女，她的个子小小的，魔力也小小的。小小仙女的姐姐几乎每天都在使用魔力，姐姐的魔力做的都是让人开心的事，比如能让人变得富有。而小小仙女呢，妈妈只给了她一点儿小的说不出口的魔力，就是让人流下一滴眼泪。 这么小的魔力。

0: 这么倒霉的魔力，谁会喜欢呢？不过，小小仙女并不嫌弃，相反，她非常珍爱自己的魔力。她把小小魔力的咒语刻在光滑的蓝石头上，把蓝石头放在绣花的小布袋里，挂在胸前。小石头每天在她的胸前热热的、暖暖的。妈妈对小小仙女说，
1: 你只有使用了自己的魔力之后，才会拥有更大的魔力。
0: 这一天，小小仙女很早就飞了出去，她想找机会使用魔力。在路上，她遇见了一只甲壳虫，甲壳虫的翅膀在飞行的时候被树枝撞坏了，它的翅膀还打着绷带。小小仙女不想再让它流泪了，所以就没有使用它的魔力。小小仙女继续往前飞，飞到了一座石像上，停下来休息。石像忽然叹了一口气，小小仙女吃了一惊，她说，
2: 你不是石像吗？怎么会叹气呢？
0: 石像对小小仙女说，
3: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是石像呢？其实我是一个会呼吸、会说话的人呢。
2: 可是你冰冰凉凉的，在这荒芜的别墅花园里，真像是一尊石像呢。你为什么一动不动地站着？为什么不在这个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或者跟你的孩子、朋友聊天呢？而且你的花园也该除草了吧？
0: 石像又叹了一口气，对小小仙女说，
3: 唉，我很不开心，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0: 其实现在的他跟石像没有区别，除了会呼吸、会说话，他的全身都僵硬的跟石头一样，不能动弹。小小仙女觉得很奇怪，她问石像，
2: 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么能变成石像呢？是别人在你的身上施了魔法吗？
0: 石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小小仙女讲述了他的故事。原来他儿时就被父母抛弃，在心酸和眼泪中长大，心里藏着很多伤痕。等他长大之后，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这使他更加难过了。石像叹了一口气说，
3: 唉，我再也不想过流泪的日子了，所以我拼命工作，日夜不停地工作。后来我变成了有钱人，有了车子和别墅，吃着最好吃的食物，穿着最华丽的衣服，我真的过上了再也不用流泪的生活。可是我的心里一直空空的，我也不知道这空空的是什么。
0: 后来有一天，有一个老婆婆来找他，说是他的母亲，而且他的妻子也带着儿子回来了。妻子告诉他，后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可是，那时候的他已经伤透了心，老婆婆和妻子的眼泪无法打动他，于是他把老婆婆和妻子都赶走了。然后他大笑起来，笑了很久。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再也笑不出来了。有一天，他摸到胸口冰凉冰凉的，他的心变成了石头。再后来，他全身上下都变成了石头。他待在院子里，一动也不能动。他非常痛恨这个世界，他用血汗赚来的一切。

0: 切却无法享受，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呢？越是这么想，他的身体就越僵硬。听完石像的故事，小小仙女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她应该让这座石像流下一滴眼泪。想到这儿，小小仙女掏出了蓝石头，念起了咒语。这时，石像感觉胸口被猛地烫了一下，他那块冰凉冰凉的心变得火辣辣的，他的鼻子在发酸，眼眶在发热。接着，一颗大大的泪滴从他干涩的眼睛里流淌下来，划过他的脸颊，滴落到他的脚背上。这时，他的脚可以动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他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别墅，整理了一下衣衫，向院子外面走去。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他一只手搀着老婆婆，另外一只手拉着妻子和儿子，一起走进了别墅的大门。小小仙女看到了这一切，她满意地飞回家了。妈妈知道了小小仙女用魔力做的事情，高兴地说：
1: 祝贺你，我的孩子，你的魔力要升级了，你可以得到大一点的魔力了。
2: 我就要这个小小的魔力吧，也许还有其他人能用得着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4: 哎，你这人，
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3: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9: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7: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画风》。幼儿园的画图课上，斑马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画风。小猫、小狗、小鹿、小猪一下子愣住了。这风虽然整天吹呀吹呀，但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画呀？斑马老师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给出了一点小提示，
12: 请小朋友们好好想一想，哪些东西、哪些现象会与风有关呢？
7: 听了斑马老师的话，小猫第一个反应过来，
13: 老师，我会画风。
7: 说着，他在画图本上画出了一个高高的烟囱，从烟囱口里冒出了一股黑烟，黑烟朝着一个方向飘去，斑马老师看见了，点点头说，
12: 对，就是这样，风就被画出来了。
7: 小狗也急忙举手回答，
14: 我也会画风，我要画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7: 说完，小狗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面像波浪一样高高飘扬的红旗。小鹿不声不响地在纸上画了一艘张着风帆的大船，那船的后面还有许多白浪花，小鹿的画也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只有小猪在东张西望，他还没有想到怎么画风呢。忽然间，他想起在田野上看到的大风车，只要有风，那风车就会呼呼地转起来。想到这儿，他在纸上画了一架大风车。斑马老师看了大家的画，高兴地说，
12: 大家把风都完美的在纸上表现了出来。

0: 现在我要出一道更难的题，请小朋友们再画一幅表现四季风的图画。
1: 小猫一听，立刻在纸上画出了一棵刚长出嫩芽的杨柳树，杨柳的枝条朝着一个方向飘去。他说：“
2: 我画的是春风。”
1: 小狗也不甘示弱，在纸上画出了闪电和暴雨，雨丝斜着落到地面。他说：“
3: 这是夏天的风。”
1: 小鹿画了一棵大树，树上的叶子飘飘洒洒地落到地上，在树下形成了一个漩涡。小鹿说：“
4: 这是秋风扫落叶。”
1: 小猪这次画得很快，它画的是纷飞的大雪和一个翘着胡萝卜鼻子的小雪人。不用说，这是冬天的风了。斑马老师看着小朋友们把四季的风都画了出来，高兴坏了。他开心地对大家说：“
0: 我们班里的学生真聪明。”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雪是一只可爱的小浣熊，但是它很懒惰，什么事都不会做。动物幼儿园里要举行自己动手大赛，比的是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如洗手绢、叠衣服之类的。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报名参加，有的小朋友还一口气报了两个竞赛项目呢。只有小雪一个竞赛项目都没有报，同学们觉得奇怪，问小雪：“
10: 你怎么不报名参加比赛呀？”“
11: 我什么也不会呀。”
9: 小雪不好意思地回答。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1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才是勤劳的好孩子。”“
11: 什么都要妈妈做，妈妈该有多辛苦呀。”
9: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小雪难为情地哭了起来。“
11: 我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呀？”“
12: 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啊。”
9: 班长发动所有的同学来帮助小雪，小花猫教小雪怎么洗手绢，小狗教她叠衣服，小兔子教他穿衣服。一天学下来，小雪什么都会做了。这天晚上，妈妈发现小雪变了，她不再让妈妈喂自己吃饭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妈妈帮自己脱衣服了，早上起床时也不再吵着要妈妈给自己穿衣服了。耶！看着小雪的这些变化，妈妈高兴极了。第二年，幼儿园里又举办了一次自己动手大赛，小雪还得了第一名呢。爱劳动，讲卫生，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就赶快向周围的小朋友学习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逃学的小猴子。小猴子淘淘非常聪明，但他总嫌学习辛苦，一找到机会就要溜出去玩。黑熊老师说了他好几次，可淘淘还是不听。一天，淘淘又逃学了。第二天，黑熊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 一次，黑熊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13: 从前有个叫月阳子的人，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就溜回了家。月阳子的妻子知道后，生气地将织了一半的布剪断，说：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一样，一点用也没有。月阳子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他回到书院，认真学习，刻苦读书，终于成了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淘淘，你想像月阳子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人吗？
9: 淘淘惭愧地低下头，他说：
10: 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要好好学习。
9: 黑熊老师摸了摸淘淘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13: 孩子，你很聪明，只要你改正错误，好好学习，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9: 听了老师的鼓励，淘淘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由于以前落下了很多功课，淘淘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了。他在吃饭的间隙、睡觉前都挤出来时间去补习，终于跟上了大家的进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实到行动中。勤奋好学，永远都是获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叫

0: 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1: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0: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2: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3: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2: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0: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2: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1: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2: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2: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2: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

0: 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1: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青蛙的故事。小青蛙生活在一个池塘里，它每天都在荷叶上捉虫子吃。有一天，小青蛙正在荷叶上捉虫子呢。
9: 哎呀，不好！
8: 小青蛙忽然看见湖面上有一只大蜻蜓，好像飞不动了。它的肚子不时地碰到水面，好像随时都要掉进水里。
9: 不好，蜻蜓要淹死了！
8: 小青蛙大叫着，扑通一声跳进水里，飞快地向蜻蜓游过去。
9: 我来救你了，蜻蜓，别害怕，快停到我的背上来，我把你背上岸。
8: 蜻蜓听到小青蛙的喊声，一下子离开水面，停在小青蛙的鼻尖上。
10: 怎么，小青蛙，你说什么？救我？
9: 你不是飞不动了吗？
8: 小蜻蜓一下子明白了，它忍不住笑出声来。
10: 小青蛙，谢谢你，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哦，我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9: 我明明看见你飞不起来了，一下一下的要掉进水里呀。
10: 哈哈，那是我在生宝宝呀，我们用尾巴一下一点水，就是把宝宝生在水里。
9: 生宝宝？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你的宝宝在水里不就淹死了吗？
10: 别担心，我们的宝宝叫水菜，小的时候就是长在水里的，慢慢长大了，一层一层蜕掉皮，最后才能长出翅膀，变成像我们现在蜻蜓的样子飞上天空呢。
8: 小青蛙害羞地涨红了脸。
9: 我又做傻事了。
10: 谢谢你，小青蛙，你是一个热心的小伙子。我要继续生宝宝了，生下好多好多小蜻蜓，咱们一起抓害虫，保护我们的池塘。
8: 蜻蜓说完就飞走了，小青蛙松了一口气。它这才发现池塘里有许多蜻蜓妈妈都在生宝宝呢。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巧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0: 圈。
1: 哇！啊！啊！巧虎，巧虎，
0: 妈妈，我想买甜甜圈，好不好？
2: 哦，妈妈呢？妈妈呢？妈妈，妈妈，妈妈！
1: 巧虎。巧虎，来，
0: 妈妈，妈妈，妈妈，
1: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0: 嗯，我明白了，妈妈。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1: 妈妈，妈妈，他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2: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1: 嗯，我记住了，妈妈。
2: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3: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5: 渡渡鸟神气地说：
6: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5: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6: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5: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的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6: 比赛结束，
5: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7: 谁赢了？
5: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6: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5: 大家齐声问道：
7: 谁来发奖品呢？
5: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6: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5: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7: 发奖发奖！
5: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她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8: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5: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6: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5: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6: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5: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9: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5: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

0: 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他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他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1: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2: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2: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2: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2: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1: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1: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1: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3: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0: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1: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他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他看见鸟，绝对逃不过他的爪子。
0: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4: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0: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 情绪

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用短剑的剑客。有一位剑客从小练剑，

0: 刻苦学艺，在与别人较量时经常获胜，不过遇到真正的高手时却又总是败下阵来。为了练成非凡的武艺，他去拜访了一位武林泰斗。武林泰斗拿出一把剑对他说道：
1: 多亏了他，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0: 剑客一看那把剑只有一尺长，就非常不解地问：
2: 先生，别人的剑都是长三尺三寸，兵器谱上说剑短一分，危险增加三分，您为什么要用只有一尺长的剑呢？拿着这么短的剑与人交锋，无疑会处于一种劣势啊。
0: 武林泰斗说：
1: 你说的对，就是因为我的剑短，使我处于劣势，所以我才会时刻想着，如果与敌人对阵，我会有多么危险。因此，我只能勤练剑术，用我剑术上的优势去弥补我兵器上的劣势。也正是这样，我的剑术才得到了不断进步，劣势自然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0: 剑客这时明白了泰斗的意思，武林泰斗居安思危，时刻提醒自己，自己的劣势在哪儿，优势在哪儿，时刻不能骄傲，终于练成了超群的剑术。小朋友们，我们从他身上要学到，即使是处在顺境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越是不会不懂的，越要学会学通，这样劣势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走神的毛毛。秋天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一群天鹅准备飞往南方过冬。这天早上，首领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他们要讨论一下今年的飞行路线。首领对大家说：
7: 去年的飞行路线选得不好，飞行时间太长了，有几个小伙伴累得差点没有跟上队伍，我看今年还是换一条路线吧。
6: 天鹅妍妍问首领：
8: 那您想好新的飞行路线了吗？
7: 我觉得咱们可以从大山的东边飞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不过我还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6: 于是大家叽叽喳喳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只有毛毛一直东张西望，一会儿看看云彩，一会儿梳梳羽毛，并没有关注开会的内容。最后首领开始总结大家的意见：
7: 那就这么说定了，咱们就从大山的东边飞过去，不过中间要在天鹅湖那里停下休息一会儿，在那里我们可以……
6: 首领的话还没说完，毛毛突然大喊了一句：
8: 大家快看，天上那朵云彩多好看呀！
6: 首领的思路被毛毛打断了，他对毛毛说：
7: 咱们等会儿再看云彩吧，先等我把话说完。那么咱们可以去天鹅湖旁边的树林里摘一些野果。
8: 太好了，我最喜欢吃野果了，咱们赶紧出发吧。
6: 说完，毛毛展开翅膀准备飞上天空，可是他被妍妍拉住了。他有点不高兴，对妍妍说：
8: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咱们不是要去摘野果吗？
6: 妍妍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毛毛说：
9: 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听我们说话，今天咱们讨论的是去南方过冬的飞行路线，不是去摘野果，你是不是又走神了？而且刚才首领还没有说完，你就打断了他，这样是很没有礼貌的。
6: 听到妍妍的话，毛毛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挠了挠脑袋说：
8: 对不起，我再也不乱插话了。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撒谎的兔子》。在很久以前，兔子的尾巴是很长的。但后来是怎么变短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两只兔子祖先

0: 间到小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到河那边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是不会游泳的，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兔子犯愁的时候，一只老鳖游到了水面上来。兔子眼珠一转，心里有了主意，他们就跟老鳖说：
1: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有很多，是吗？
0: 老鳖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他说：
2: 是啊，在这条河里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要是让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呢。
0: 兔子就说：
1: 鳖大妈，我们也有很多的孩子，咱们要不比一比谁的孩子数量多呢？
0: 老鳖有些不相信，他说：
2: 你们是不是在吹牛？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兔子。
0: 兔子说：
1: 如果不信，那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的孩子多。
0: 老鳖听了就问他们：
2: 那怎么个比法呢？
0: 兔子说道：
1: 你先把孩子都叫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从河的这边一直到河的那边，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之后我们也把孩子叫过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0: 老鳖答应了，他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的这边一直排到了河的那边，真的很像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跳到靠近岸边的小鳖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它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数着数着就到了河的对岸，两只兔子得意极了，它们一边往岸上跳一边说：
1: 哈哈，我们没有孩子呀，老鳖上了我们的当喽。
0: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往岸上跳时，那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里呢。当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就伸出嘴去使劲一咬，就把那两条尾巴给咬住了。两只兔子害怕了，他们使劲一拉，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扯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从此以后的兔子就都是短尾巴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种向日葵。在一片山坡上，有一座胡萝卜形状的屋子，小白兔就住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小白兔睡不着觉，就推开窗户数天上的星星，
1: 一颗，两颗，三颗，天上的星星真多啊，
0: 小白兔心想，
1: 小星星们一定不寂寞。你看，它们眼睛眨呀眨呀，聊得正开心呢。
0: 第二天的时候，天气很晴朗，大地一片暖融融的。小白兔抬起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公公，又开始想，
1: 这一整个白天，太阳公公都是一个人挂在天上，太孤单了，我要给太阳公公找几个好朋友陪陪他。
0: 于是小白兔就蹦蹦跳跳。

0: 地去找自己的好朋友小花狗。
1: 你愿意去天上陪着太阳公公吗？他自己一个人在天上，太孤单了。
0: 小花狗摇摇头说：
2: 我不去，我还要给我的主人看家呢。
0: 小白兔就又去找小公鸡。
1: 小公鸡，小公鸡，你每天天一亮就打鸣，把太阳公公喊出来，你肯定愿意去天上陪太阳公公。
0: 小公鸡叹了口气说：
3: 我要是去天上陪太阳公公了，谁早上打鸣叫人起床呢？
0: 小白兔又找了小蜜蜂、小青蛙，可是他们都太忙了。猪大婶知道小白兔的想法以后，就对小白兔说：
4: 小白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都没办法去天上陪太阳公公。我给你一些向日葵的种子，你种一些向日葵，让他们陪着太阳公公吧。
0: 小白兔高兴地接过向日葵的种子，趁着春天，把种子种到了地里。小白兔每天浇水、施肥，向日葵一天一天长大了。夏天到来的时候，向日葵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美丽的向日葵每天对着太阳公公微笑，他们为太阳公公唱歌、跳舞，陪太阳公公聊天，太阳公公再也不寂寞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

0: 他的哥哥们。他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他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他向老婆婆问道：
1: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0: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2: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0: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1: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3: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1: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3: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0: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1: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0: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2: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4: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他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

0: 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和她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0: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她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1: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0: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2: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0: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2: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它的爱人呢。
0: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3: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2: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0: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她想，
1: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它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0: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Dr. Doobie, quick, quick, quick!
1: Wow!
2: 快乐简简猫，
3: 世界真奇妙。啊
4: 啊耶！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

0: 你带上，我带上，出门一定要带好，要带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4: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6: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 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7: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8: 好，
6: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7: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9: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7: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6: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 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7: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6: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7: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6: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7: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

0: 希望小玲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照相机 camera。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文姓篇。文姓出自姬姓，是以谥号命名的姓氏。周武王姬发灭掉商朝后，追谥自己的父亲奚伯为周文王。周文王姬昌的八代子孙中有一个人叫齐，他被封到了雁门。齐以姬昌的谥号文为自己的姓氏，由此出现了文姓一族。齐也是文姓的始祖。文姓氏族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叫文天祥。文天祥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抗元名臣和民族英雄，是宋末三杰之一。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故事。1276年，元军势力强大，文天祥和其他将领抵挡不住，退守临安城。朝廷派文天祥去和元军讲和。文天祥到了元军中后，元军的将领对他说：
5: 现在宋朝已经不行了，你不如投降我们，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
4: 文天祥凛然不惧，回答说：
6: 国家存在，我也存在，国家灭亡，我也灭亡，你们就是把刀、锯、油锅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怕。
4: 元军将领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扣留起来，再押送到元朝的大都去。后来文天祥得到了一个船夫的协助，趁机逃脱了。1278年，文天祥又一次被俘虏了。元军主帅劝文天祥投降，但是文天祥仍然拒绝了。到了1279年，元军消灭了南宋的部队，南宋灭亡了。文天祥知道这件事后伤心欲绝，于是写下来一首诗，表达他以死报国的决心。
6: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4: 后来文天祥被押送到了大都，关在了地牢里。他在地牢里受尽了折磨。1283年，元朝统治者知道无法让文天祥投降，就下令把文天祥杀了。文天祥临死的时候，朝着南方故国的方向拜了几拜，沉痛地说：
6: 我报答国家的机会只能到这里了。
4: 说完就被杀害了。文天祥热爱自己的国家，宁死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5点到7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1: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0: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2: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0: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1: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0: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2: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0: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地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7: 宝贝儿们，

0: 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1: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2: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1: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3: 妈妈回来了，
4: 妈妈回来了。
1: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5: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1: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他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5: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1: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4: 妈妈回来了，
3: 妈妈回来了。
1: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6: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1: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7: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1: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5: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1: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8: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1: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9: 一二三，
1: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5: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2: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1: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10: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

0: 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是西汉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朝廷的太史令，负责整理编录历史文献。司马迁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之下读过很多书，长大之后又游览了很多名山大川，增长了很多见识。父亲司马谈一直想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史书，没想到他刚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就病倒了。临死之前，司马谈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说：
10: 儿呀，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完成我写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帮我要实现呀。
11: 父亲，我答应你，你放心吧。
9: 父亲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了太史令，他时刻不忘父亲的遗言，开始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的繁琐和复杂，当时的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目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历史资料。遇到缺失和资料不全的情况，司马迁就背上行囊到民间去搜集和考证。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真可谓费尽心血。历史资料搜集完整之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但是没过几年，司马迁却遭到了飞来横祸。当时朝廷有个将军叫李陵，李陵和匈奴人打仗，不幸打了败仗，被匈奴人抓了当了俘虏。汉武帝就问司马迁：
12: 我听说李陵已经投降了匈奴，还帮匈奴人练兵，司马迁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13: 李陵向来对皇上您很恭敬，对将士很爱护，是个忠君爱国的好将士，怎么可能说投降就投降？李陵虽然被俘了，但他可能心里还想着哪日能够回归朝廷，在为国尽忠。
9: 司马迁为李

0: 赢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把司马迁打入了铁牢，后来司马迁遭到了残酷的刑罚。虽然如此，司马迁并没有放弃，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写完了《史记》。《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壁虎接尾巴》。在一座房子的屋檐下面，生活着小壁虎和他的妈妈。一天晚上，小壁虎自己去墙角捉蚊子吃，可是他没发现自己的后面跟来了一条蛇，这只蛇想要吃了小壁虎。小壁虎刚捉了一只蚊子，那条蛇就猛地窜上来，咬住了小壁虎的尾巴。小壁虎连忙逃跑，他一使劲儿，把自己的尾巴挣断了。等到小壁虎跑到安全的地方后，看着自己断了的尾巴，心想，
5: 哼，没有尾巴真难看。
4: 小壁虎伤心地爬到屋檐下，他看见燕子在空中摆着尾巴飞翔，眼睛一亮，
5: 咦，我可以去借一条尾巴呀。
4: 于是小壁虎对燕子说，
5: 燕子阿姨，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4: 燕子说，
0: 不行呀，我飞的时候要用尾巴控制方向呢。
4: 小壁虎告别了燕子，决定继续去借尾巴。小壁虎沿着墙壁向下爬的时候，看到一只小老鼠摆动着尾巴向上爬。小壁虎说，
5: 老鼠哥哥，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4: 小老鼠说，
6: 这可不行，我爬行的时候需要尾巴帮忙。
4: 小壁虎继续向远方爬去。小壁虎爬呀爬，爬到草地上，草地上马儿在奔跑，尾巴扬起来真神气。小壁虎冲着一匹正在吃草的马儿说，
5: 马大哥，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4: 马儿说，
7: 不行呀，我跑的时候要用尾巴保持平衡，我停下来的时候要用尾巴驱赶蚊子和苍蝇。
4: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又累又难过，他想回家了。小壁虎默默地往家里爬去，一边爬一边想，
5: 大家的尾巴都那么有用，我借不到尾巴了怎么办呢？
4: 一回到家，小壁虎就钻进妈妈的怀里，把借尾巴的事儿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
8: 傻孩子，你转过身子看看。
4: 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大叫起来，
5: 我长出一条新尾巴了，我的尾巴是最棒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再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4: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5: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5: 那就是我要说的。
2: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4: 自由的滋味如何？
3: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4: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威伯尔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

0: 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1: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它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2: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0: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波大喊：
3: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0: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维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4: 绕到他身后去，卢威，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0: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2: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0: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2: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飞还不来？
0: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3: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0: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1: 嘿，在那边！
0: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5: 往上坡跑，
3: 迂回前进，
5: 小心那条狗，
3: 小心路威。
0: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的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儿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4: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3: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4: 小猪，小猪，
3: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3: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还是

0: 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1: 他真是一头猪。
2: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四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3: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4: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生病的乌鸦》。从前，在遥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祭坛。每逢遇见什么事情，村子里的村民们都来到祭坛这里举行祭祀。他们摆上牛肉、羊肉、鸡肉和水果，祈求神仙的保佑。有一只乌鸦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在祭坛附近住了下来。因为村民在祭拜之后，那些牛肉羊肉呀就摆放在祭坛那里，所以呢，乌鸦生活得非常好。但是有一天，这只乌鸦突然生病了，而且呢，它病得很奇怪，浑身无力，吃不下去东西，就连到祭坛上去吃东西都迈不开脚步。乌鸦难受坏了，它就向小松鼠请求帮忙。
11: 松鼠，松鼠，我生病了，走不动路，你能帮我去请啄木鸟医生吗？
10: 善良的小松鼠答应了。松鼠跑到了森林里，请来了啄木鸟医生。可是啄木鸟医生给乌鸦检查了一圈，怎么也诊断不出来乌鸦到底得了什么病。
12: 乌鸦先生，对不起，我实在是诊断不出你得的什么病，要不然你找别的医生看看吧。
11: 啄木鸟医生，能再辛苦你找一下大黑熊医生吗？我听说他行医多年，应该可以看好我的病。
10: 啄木鸟呢，就把大黑熊请来了。大黑熊到了以后，先看了看乌鸦的神态，又让乌鸦试着走了两步，就有了最初的结论。然后呢，大黑熊又详细地问了问乌鸦的症状，检查了乌鸦的全身。
13: 乌鸦先生，请问你是不是经常吃肉，而且每次都吃得很多，但是很少吃蔬菜和水果？
11: 我就住在祭坛附近，那里有很多的祭品，我每天光吃肉都吃不完。
13: 这就对了，你这病就是消化不良，因为你每天光吃肉，不吃水果和青菜，又不参加体育锻炼，所以你吸收的营养不均衡。我给你开点有助于消化的药，你呀，以后可不能光吃肉了。
10: 乌鸦经过黑熊医生的治疗之后，病慢慢的就好了，而且乌鸦再也不敢光吃肉，不吃水果和蔬菜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望梅止渴。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去打仗，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西北方向前进。当时正是大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太阳火辣辣地挂在空中，散发着巨大的热量，大地都快被烤焦了。曹操的军队已经走了很多天了，十分疲乏，士兵们带的水早喝光了，这一路上又都是荒山野岭，没有人烟，将士们想尽了办法，始终都弄不到一滴水喝。头顶烈日，将士们一个个被晒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燥，感觉喉咙里好像着了火，许多人的嘴唇都干裂得不成样子，鲜血直淌，没走几里路就有人倒下中暑死去，就连身体强壮的士兵也渐渐地快支持不住了。一位将领看到这样的情况很着急，急忙向曹操汇报：
5: 大人，再这样下去，还没等到走到地方，军队里就没有人了，必须赶紧想个办法才行啊。
4: 曹操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非常焦急，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他转身上马，奔向旁边一个山岗，在山岗上向远处望去，想找个有水的地方。可是他失望地发现，皲裂的土地一望无际，哪里有水的影子？再回头看看士兵们，一个个东倒西歪，早就渴得不行了，看上去很难再多走一步了。曹操是个聪明的人，他在心里盘算道：
6: 这一下可糟糕了，找不到水，这么耗下去，不但会贻误战机，还会有不少的人马要损失在这里。想个什么办法来鼓舞士气，激励大家走出干旱地带呢？
4: 曹操想了又想，突然灵机一动，脑子里蹦出个好点子。他就在山岗上抽出令旗，指向前方，大声喊道：
6: 我看到了，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结满了又大又酸又甜的梅子，大家再坚持一下，走到那里吃到梅子就能解渴了。
4: 战士们听了曹操的话，想起梅子的酸味儿，就好像真的吃到了梅子一样，口里顿时生出了不少口水，精神也振作起来，鼓足力气加紧向前赶去。就这样，曹操终于率领军队走到了有水的地方。成语望梅止渴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来的意思是梅子很酸，当说到梅子的时候就会想到梅子的酸而产生口水，因而止渴，后比喻愿望无法实现，用空想安慰自己。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夏季运动会。今天王室要举行夏季运动会，约翰王子对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9: 我敢打赌，

0: 肯定会赢你的。
1: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2: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1: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心中藏着一个秘密。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2: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1: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3: 我没事，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1: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2: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1: 说完，他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3: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2: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美味的红苹果》。秋天来了，熊猫家的果园长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熊猫爸爸告诉儿子菲菲：
7: 果子虽然很美味，但一定要洗干净才能吃哦。
6: 菲菲听了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一天，菲菲带着她的好朋友小花猫咪咪去果园摘

0: 苹果吃。咪咪看到有那么多的大苹果挂在树上，馋得直流口水。他爬上树，摘下了一个大大的红苹果，还没洗就一口咬了下去。菲菲看到了，连忙说：
1: 苹果要洗了才能吃呢。
0: 咪咪才不在乎呢，他又咬了一口，苹果又香又甜，咪咪一口气就吃了五个。晚上，咪咪突然觉得肚子疼，于是他立刻去了洗手间。可是他刚从洗手间走出来，又一阵肚子疼。就这样，一个晚上，咪咪跑了好几趟厕所。第二天早上，猫妈妈问咪咪：
2: 你昨天在外面吃了什么东西？怎么会拉肚子呢？
0: 咪咪想了想说：
3: 我在菲菲家吃了五个苹果。
0: 猫妈妈又问：
2: 你吃之前洗了吗？
0: 咪咪摇了摇头。猫妈妈认真地说：
2: 吃苹果不洗干净，当然会拉肚子了。
0: 下午，咪咪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咪咪捧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挪到门口，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菲菲来找她出去玩。咪咪有气无力地说：
3: 对不起，菲菲，我不能和你一起出去玩了，我拉肚子了，现在肚子还疼得厉害呢。
0: 菲菲睁着他的大眼睛说：
1: 啊，你怎么会拉肚子呢？现在好点了吗？
0: 咪咪不好意思地说：
3: 好多了，是因为昨天吃苹果的时候没有洗，所以才拉肚子的。等我好了再去找你玩吧。
1: 好，记得以后一定要把水果洗干净再吃呀。
0: 说完，菲菲就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为了让水果蔬菜健康的生长不生虫，农民伯伯会为这类水果施肥打农药，所以小朋友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清洗再吃，不然就会像小花猫咪咪一样闹肚子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

0: 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8: 嘘，我的玩具。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1: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9: 汤姆，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8: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1: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生气。他帮汤姆找到了睡衣，还帮他换了新的被单。新被单上的肥皂味儿好闻极了。现在汤姆的床又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汤姆把被单放进洗衣机里，每次他尿了床都会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8: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1: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10: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彩表示你尿床的日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1: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8: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1: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

0: 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1: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2: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纸尿裤的呀。
0: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3: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0: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1: 要是妈妈现在在身边该有多好啊。
0: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3: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0: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1: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0: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4: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0: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9: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8: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9: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1: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9: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

0: 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1: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0: 对呀，每年的8月7号到9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2: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1: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2: 婷婷姐姐回答说：
3: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1: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3: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2: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4: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2: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1: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2: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3: 那就多谢你了。
5: 立秋流汗，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人的礼物》。有一天，一个裁缝和一个金匠一起外出旅行。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好听的歌声，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们走到了山顶，想看看是谁在唱歌。结果看到了一大帮个子矮小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圈儿，在边唱边跳。在那些人中间，坐着一位长者，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身穿一件花外套，白白的胡子垂到胸前。裁缝和金匠两个人还站在那儿，满脸惊讶地看着他们跳舞呢。而老人示意他们加入，那些小人儿也热心地散开了一个口子，期待他们的加入。金匠虽然背上有个大瘤子，行动不方便，但是大胆地加入了跳舞的圈子。而裁缝呢，开始还有些害怕，想退缩，但他看到所有人都玩得特别开心，便也鼓起勇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跳舞的圈子马上又合拢了，小人们又载歌载舞，欢乐起来。正跳到开心的时候，白胡子老人突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大刀，把刀磨得锋利无比，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裁缝和金匠，他们两个可是给吓坏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思索，就看见老人抓住了金匠，快速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给剃个精光，裁缝同样也被剃了个精光。等结束后，老人友好地拍了拍他俩的肩膀，指了指堆在一边的煤堆，说道：
3: 你俩可以用煤块填满口袋。
2: 虽然他俩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用，但是还是乖乖地照着老人说的去做了。跟老人以及跳舞的小人儿告别之后，他们动身去找一间过夜的小屋。走啊走啊，裁缝和金匠找到了一家小酒店，躺在了草垫床上，用大衣盖住了身体。他们毕竟太累了，忘了把煤块拿出来，沉重的负担把他俩早早地压醒了。裁缝和金匠把手伸进口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人激动地说：
4: 天哪，
5: 这哪里是煤块
4: 啊，
5: 都是金子呀。
2: 而且他俩的头发胡子又变得又长又浓密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现在他俩都成为了有钱的人，但是那位金匠由于贪婪成性，

0: 晚上再到老人那儿，可以拿到更多的金银财宝了。
1: 而裁缝没有答应，他说：
2: 我知足了，现在我求了一个财主，可以娶一个我心爱的恋人，已经足够幸福了。
1: 但是为了朋友，裁缝决定多待一天。为了能装回更多的财宝，当晚金匠肩上背着许多大包，乐滋滋地上了路。跟昨天晚上一样，他发现小人们又在唱歌跳舞，老人又给他剃了个光头，让他带走一些煤块。金匠毫不犹豫地把包装得满满的，身上堆得满是大包小包，开开心心地走回到小屋。因为这些煤块背起来特别重，满头大汗的金匠不停地说：
0: 哎，我要变成大富翁，多重的包我都能承受。
1: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金匠终于回到了小屋。晚上做梦的时候，金匠还梦见自己清晨醒来之后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可是当金匠早上睁开双眼，伸手来摸口袋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摸到，只摸到了一些黑煤块。他惊讶极了，大喊着说：
0: 不对呀，怎么是煤块呢？那我前天晚上得到的那些金子一定还在那儿吧。
1: 说着，金匠把那个口袋拿了出来，结果惊奇地发现也变成了煤块。他又用又黑又脏的手摸了摸前额，突然发现他的整个脑袋又秃又平，长胡子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就特别难过地低下头来。可是他这时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胸部长出了一块和背上一样大的瘤子，金匠哇哇地大哭起来说：
0: 我后悔了，这一切都是对我贪婪的惩罚。
1: 金匠的哭声把好心的裁缝给吵醒了，裁缝马上安慰他说：
2: 好伙伴，不要哭了，我可以与你一起分享我的财产的。
1: 但是不管怎样，那个可怜的金匠不得不带着两个肿块度过余生，并且时不时地用帽子遮住他那光光的脑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7: 温迪克，你在干嘛？
6: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7: 你想要出去吗？
6: 说完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喘着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8: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我也不知道。
6: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他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

0: 摸鼻子问欧宝说，
1: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2: 不知道，爸爸。
1: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0: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母狮继续对欧宝说，
1: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温迪克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0: 过了一会儿，雷雨果真停了，温迪克终于停了下来。他走到欧宝和牧师身边，歪着脑袋好像在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嘛。他撒娇地慢慢爬上沙发，和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1: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2: 是的，爸爸。
0: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1: 我们必须多注意他，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到外面，不然他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2: 遵命，爸爸。
0: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牧师一点也不责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是《戒指去哪儿了》。一年一度的玫瑰舞会到了，王宫里的每个人都忙得要命。Lucy 公主想找人陪她玩，可是大家都顾不上。Lucy 公主只好去了妈妈的房间里。她看到妈妈的梳妆台上有一枚漂亮的宝石戒指，就把它戴在了手上。她刚从妈妈的房间里出来，就看到妈妈头上卷着发筒，匆匆忙忙地走过去。Lucy 想跟妈妈说话，可是妈妈着急地说：
5: 宝贝 Lucy， 妈妈现在没空陪你玩，我的头发还乱糟糟的呢。
4: Lucy 只好去找爸爸，可是国王这会儿正在指挥大家装饰舞会大厅呢，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群裁缝。国王看到 Lucy 后就跟他打了招呼：
6: 亲爱的女儿，我现在正忙呢，大厅需要我装饰，而且我的上衣还没做好呢，你自己去玩吧。
4: 就在这时，一股香味飘了过来， Lucy 跟着香味来到了厨房，发现厨娘正在为舞会烤一些美味的纸杯蛋糕。 Lucy 跑过去帮厨娘把粘稠的奶油面糊舀到蛋糕烤盘里。厨娘和 Lucy 一起开心地工作着，还大声地笑着互相开玩笑。终于纸杯蛋糕烤好了， Lucy 先尝了一个，
3: 这蛋糕真好吃呀。
4: 突然 Lucy 发现手上戴的宝石戒指不见了，
3: 天哪，这可怎么办？
4: Lucy 叫了起来，戒指一定是掉进面糊里了。她惊恐地看着厨娘为舞会准备的纸杯蛋糕，它们像一座座小山一样堆在那里，他只有把蛋糕全吃了，才有可能找到戒指。Lucy 没有办法，只能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吃起蛋糕来。很快 Lucy 有点吃不下去了，可是还没有找到戒指， Lucy 都急哭了。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进来。
5: Lucy 你怎么了？在这里哭什么？
3: 我帮厨娘做蛋糕，结果不小心把您的戒指掉到面糊里了。我已经吃了很多蛋糕，可是还没有找到戒指。
5: 别担心，我的宝贝女儿，我有一个好主意。
4: 妈妈拉着 Lucy 的手，把她带到了热闹的舞厅里。妈妈拍了拍手，对所有的客人们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舞会，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美味的纸杯蛋糕，在蛋糕里藏有一枚戒指，谁找到那枚戒指就可以得到一份礼物。
4: 大家听了高兴地散开，开始吃美味的蛋糕， Lucy 也继续吃了起来。突然 Lucy 叫道：
3: 妈妈妈妈，我吃到戒指了。
4: 妈妈听完开心地笑了起来。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蓝色的大海里有一处五颜六色的珊瑚丛，那儿是鱼宝宝虾娃娃的乐园金海湾幼儿园。一天早晨，章鱼老师对大家说：明天我们要去旅行，小朋友早上准时到学校，不要迟到哦。鱼宝宝虾娃娃们一听，别提多高兴了，他们甩着尾巴游

0: 游来游去，老师，我们一定不迟到。第二天很快到了，章鱼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去旅行。一、二、三、四，咦，小鱼莎莎哪儿去了？章鱼老师发现一个鱼宝宝不见了，大家急忙寻找。小鱼莎莎哪儿去了呢？原来她还在家里吃饭呢。莎莎上学经常迟到，章鱼老师说了她好多次，可她总是不注意。莎莎吃完饭便摆着金色的小尾巴，慢悠悠地游向金海湾幼儿园。章鱼老师找不到莎莎，只好让金枪鱼老师守在这里等他，自己先带着小朋友们出发了。莎莎到了幼儿园，金枪鱼老师对他说，莎莎，你怎么又迟到了？迟到多耽误事儿啊，你看队伍已经走远了，我们下次再去吧。金枪鱼老师让莎莎回家，可莎莎还想旅行呢。于是他表面答应了金枪鱼老师，暗地里却悄悄地去寻找旅行的队伍了。莎莎独自在茫茫的大海中游呀游呀，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了。啊，是一条可怕的大鱼，大鱼张着大嘴巴朝莎莎游了过来。
1: 救命，救命！
0: 莎莎害怕极了，
2: 莎莎，快过来！
0: 墨鱼伯伯听到喊声，急忙喷出黑墨，染黑了海水。莎莎趁机逃脱了。后来，章鱼老师听说了莎莎的遭遇，对她说：“莎莎，独自出行很危险，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做。以后你一定要按时到校，不能再迟到了。”莎莎点点头，她后悔极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洁大师龙头鱼》。有一天，在海底一颗美丽的水草旁，第一家海洋洗浴中心开业了。洗浴中心的老板是龙头鱼，他要招呼的顾客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儿们。可是，一生都生活在大海中的鱼儿们，每天都在海水中游荡，难道还需要洗澡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海中的小鱼们都议论纷纷。
7: 哼，我们整天都在水里生活，还需要花钱去他的洗浴中心洗澡吗？这个家伙肯定是被利益冲昏头了。
8: 是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听说过鱼儿也需要洗澡呢。
6: 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和大家的议论声中，海洋中心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一条瘦小的鲈鱼。龙头鱼热情地招待他。
9: 您好，欢迎光临。
6: 鲈鱼在店里四处看了看，说道：
10: 我就是好奇这里怎么给鱼儿们洗澡，老板给我展示一下吧。
6: 于是龙头鱼让鲈鱼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然后张开嘴巴在鲈鱼的身上啄啊啄。几条不知道在鲈鱼身上住了多久的寄生虫就这样被抓住吃掉了。很快，鲈鱼身上的几处死皮也进了龙头鱼的肚子。然后，龙头鱼骄傲地说：
9: 好了，我已经给您洗完澡了，现在您身上所有的

0: 寄生虫和老化的皮肤组织都被清理干净了。
1: 鲈鱼既惊讶又高兴。
2: 哇，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感觉浑身舒服极了，以后再也没有可恶的寄生虫和我争夺养分了，这真是太棒了。
1: 鲈鱼回去后把在洗浴中心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朋友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去龙头鱼洗浴中心特别舒服的消息在海里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前往，都很想体验一下呢。就这样，海洋洗浴中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顾客，勤劳负责的龙头鱼每天都忙着帮鱼儿们清洁身体，大家都夸他是海洋中的清洁大师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龙头鱼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会在海洋中建造洗浴中心，通过为其他鱼儿提供优质的服务，捡拾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和老化组织来获取养分呢。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

0: 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要到翡翠城去，途中遇到了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那么，他们能成功渡过河流吗？咱们今天接着往下讲。第七集，经过罂粟花田。第二天清晨，木筏子就要完工了。铁皮人又砍了几根原木，用木钉将它们钉牢。这时候，木筏子就可以下水了。大家纷纷坐了上去，一人手里握着一根长竹竿，撑着木筏子离开了岸边。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木筏子前行的还是很顺利的。可是到达河中心的时候，一股急流却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他们离那条黄砖道路越来越远了，河水也越来越深，长木杆都触不到河底了。这时，铁皮人惊呼道：
8: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7: 稻草人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着长杆，可是用力太大，竟将它插进了河底的淤泥里。他握着长杆，想把长杆给拔出来，可是木筏子突然被一股急流给冲走了。可怜的稻草人手里握着长杆，还被悬在了河中央。稻草人离开了他的队伍，这让多罗西他们特别伤心。铁皮人又哭了，幸亏他还记得生锈的事，赶紧在多罗西的围

0: 裙上擦去了眼泪。当然，这次事故对稻草人来说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急流继续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可怜的稻草人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胆小的狮子跳进水中，将木筏子拖出了这股急流。多罗西操起铁皮人的长竹竿，帮着胆小的狮子将木筏子撑到了岸边。一群人精疲力竭，正打算回到黄砖道路上去时，铁皮人忽然看到在河中央吊着的稻草人，于是大声喊了起来：
1: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0: 多罗西问道：
2: 我们怎样才能将她救上来呢？
0: 胆小的狮子和铁皮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鹳鸟飞了过来，停在水边休息。多罗西就请求鹳鸟救助稻草人，鹳鸟答应试一试。于是那只大鹳鸟飞到了水面上，用那双有力的大爪子抓住了稻草人的肩膀，提着它飞到了岸上。稻草人又重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朋友们，又对鹳鸟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大伙们又一起上路了，他们发现深红色的罂粟花越来越多，而其他的花却越来越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走进了大罂粟花园。这些花的香气十分浓烈，任何人闻了这种香气都会昏睡过去。如果睡着的人不立即与这种香气隔离，那么他就会永远地睡过去。现在多罗西觉得浑身无力，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也不管身在何处，双腿一软就倒在了罂粟花丛中睡着了。铁皮人无奈地问道：
1: 大家快看呐，他是多么悲伤。
0: 胆小的狮子说道：
3: 如果我们让他躺在这儿，他会死的，这些花的香气也会杀死我们，我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你们看，那条狗已经睡过去了。
0: 这话倒是真的，小狗托托早已躺在主人身边睡着了。稻草人和铁皮人的身体不是血肉做的，所以这些花的香味对他们没有影响。稻草人对胆小的狮子说：
4: 你快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尽快逃离这块要命的花地，我们会抬着多罗西和托托跟在后面。
0: 于是胆小的狮子强打起精神，用尽浑身力气向前跳跃着，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踪影。稻草人将小狗托托放在了多罗西的怀里，跟着铁皮人一起抬着熟睡的小女孩穿过花地，将她带到了远离罂粟花田的地方。中途他们还遇到了倒在花丛中呼呼大睡的

0: 胆小的狮子呢？看来，胆小的狮子最终还是没有跑出花田，就晕倒了。铁皮人和稻草人抬不动他，只能让他在花丛中沉睡。小朋友们，面对稻草人的离开，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积极想办法，把他的朋友救了回来。面对危险的罂粟花田，铁皮人和稻草人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抬着多罗西行走，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团结友爱。那么，胆小的狮子接下来会获救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古宝，这是哪儿啊？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呀？
4: 我看你今天放学回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就带你出来散散心呢。这儿可是唐代最有名的旅游胜地，叫做乐游原。这是长安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从这儿望下去，整个长安城都近在你眼底了。
3: 哇，古宝，你对我真好。
0: 一来到这片高地上，彤彤心里的那些不愉快立刻消散了大半，他兴奋地跑来跑去，一会儿攀着栏杆使劲朝下看，一会儿又眯起眼睛极力往前望去。
3: 古宝，这长安城可真气派，落日的光辉照在哪儿都是金灿灿的，一点都不输我们现在的城市呢。
4: 当然了，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3: 快看快看，那边有个人过来了。
0: 果然，远远的有个人正驾着马车朝着乐游园的方向飞奔而来，身后扬起漫天的尘土。很快，那人就到了乐游园的脚下。只见那人把马车随便一停，便缓缓登上了乐游园，直径朝着乐游园的最高处走去，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彤彤的身影。彤彤见那人眉头紧锁，一心只顾着向前走，以为他要做什么傻事，飞快地冲上前去，大声地喊道：
3: 危险，不要再往前走了，千万不能跳下去呀。
0: 那人听到彤彤的大喊，立刻停下了脚步，疑惑地望着彤彤：
5: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独自一人出现在这里？
0: 彤彤仍然焦急地喊道：
3: 你快回来，前面太危险了。
0: 这时候，那人才明白彤彤为什么大喊，他哈哈大笑起来：
5: 哈哈哈哈，你以为我是想不开，想从这乐游园上跳下去吗？我李商隐虽然一生坎坷，饱经挫折，但不至于到做傻事的地步。
3: 真的吗？哈哈，是我想多了。对了，你刚刚说你是李商隐，就是大诗人李商隐吗？
5: 在下的确是李商隐，不过大诗人这三个字却不敢当。怎么，你认识我吗？
3: 我当然知道你了，我还背过你的诗呢。不过刚才看你一脸忧愁的样子，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5: 在下不才，最近遭遇多次贬官，再加上国运一再衰落，心情难免低落，这才登上乐游园，想一缓胸中的沉闷之气。
3: 你说国运衰落，怎么会呢？唐朝不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吗？你看着长安城多气派呀，这都是你们唐朝繁荣强大的象征呢。
5: 你说的那些

0: 都是盛唐时期的景象了。目前的唐朝大概已经是夕阳晚景，灿烂光辉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当今皇上唐武宗曾经也有过励精图治的时期，善用人才，发展经济，平息叛乱，扩大版图，颇有作为。但现在沉迷于道教，醉心于长生不老丹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导致自己疾病缠身，国家哪里还有兴盛的可能？就像这眼前的一幅夕阳晚景图，落日的余晖仍然照耀着长安城，看上去很美好，但其实夜晚很快就降临了。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 这时候一直藏在彤彤怀里的古宝探出头来，悄悄地对彤彤说，
3: 天快要黑了，彤彤，我们该回去了。
2: 古宝的话刚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了那道熟悉的白光，接着他就已经在自己房间里了。
1: 古宝，为什么这么急着走？我还没有问完呢。
3: 剩下的历史故事我来告诉你吧。那之后没多久，唐武宗就驾崩了。唐玄宗即位后，新一轮的政治清洗让李商隐在朝廷上的地位更低了。他虽然一心想要为国所用，在朝堂上大展身手，有一番作为，但这始终只是他的愿望，一直都没有实现。
1: 原来李商隐的经历这么坎坷啊！刚刚他朗诵出来的那首诗饱含着对国家的担忧呢，我一定要好好背诵。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4: 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腊八节。腊月风和意已春，石阴散策过武林。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需为药物，插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州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是我国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明明要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寺庙里拜佛，喝腊八粥。明明这可是第一次去寺庙呢。一路上，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哼着老师教的歌谣，别提多高兴了。到了寺庙，明明看着高大的佛像和络绎不绝的香客，好奇极了。他问爷爷说，
1: 爷爷爷爷，为什么腊八节要来寺庙拜佛啊？
7: 爷爷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说，
0: 因为腊八节又叫做佛成道节呀，既是我们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佛教盛大的节日呢。而且关于腊八节由来的传说很多呢，最著名的要算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事了。

0: 一听到有故事，明明立刻缠着爷爷非要听佛祖的故事。爷爷拗不过他，宠溺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开始讲了起来。
1: 传说在佛祖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是一个皇帝，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众生经历生老病死的折磨，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宫殿，决心修行入道。可是释迦牟尼苦苦修行了多年，依然一无所获。一天，释迦牟尼想到河中沐浴，清醒一下头脑，但是沐浴过后，因为天气太冷了，再加上身体太过于虚弱，他没有力气爬回岸上了。这时，一位牧羊女从这里经过，将释迦牟尼拉上了岸，并给了他一碗粥。释迦牟尼喝了之后，感到精力充沛。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幡然觉悟，在农历腊月初八这天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了。
0: 正说着，寺庙里的僧人开始发腊八粥了。这粥可真香啊，明明尝了一口就立刻喜欢上了。于是他问爷爷说，
2: 爷爷，这腊八粥是用什么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腊八节喝粥呢？
0: 这时奶奶插话进来了。
3: 明明，这问题就让奶奶来回答吧。刚刚故事里不是说牧羊女给释迦牟尼了一碗粥吗？这碗粥就是腊八粥。但是啊，这腊八粥的来历可不止这一个，奶奶最喜欢的还是和我们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的传说。据说当年岳飞率领部队在诛仙镇抗击金兵，那时刚好是腊月初八，外面天寒地冻，岳家军衣食不济，挨饿受冻。百姓们看到保家卫国的岳家军处境艰难，于是用大米、红枣、莲子、核桃、栗子、红豆、花生等材料熬成粥送给了他们。岳家军吃了百姓们送的粥，立刻有了精神，大胜而归。后来呀，人们为了纪念岳飞，每到农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这天，都会用杂粮豆果煮粥，渐渐的就成了腊八粥了。
0: 原来这腊八粥是为了纪念大英雄岳飞的。听了奶奶的故事，明明觉得这腊八粥喝起来更加暖和，更加好喝了。

0: kids on a bus. Oh!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他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4: 天哪，他唱得多好听啊。
3: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5: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3: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5: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他唱歌。
3: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6: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3: 小女孩说，
7: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3: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7: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3: 女孩对夜莺说，
7: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3: 小夜莺回答道，
8: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3: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8: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3: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5: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3: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5: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3: 夜莺说，
8: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0: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2: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3: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2: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4: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2: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0: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2: 熊博士笑着说，
4: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2: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0: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2: 兔妈妈非常惊讶，
3: 你真的见到了吗？
2: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0: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2: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

0: 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1: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
2: Wow !
3: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4: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5: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天天喂驴，感到很厌烦。有一天，他跟妻子商量道：
1: 我是男人，你是女人，你每天也给驴添几回草好吗？
6: 妻子不同意，说
7: 最好还是谁骑驴谁添草。
6: 两人争执起来，最后商定，从现在起，谁要是先开口说话，谁就去给驴添草。为了不说话，妻子

0: 扎上头巾到隔壁家串门子去了。屋里只剩下阿凡提。不一会儿，一个小偷溜进了阿凡提家。小偷钻进库房和厨房里，把能拿的东西都拿上了，又悄悄溜进卧室里。到卧室一看，屋里竟然坐着个人，顿时吓得要命，转过身想要逃跑。可是这时，阿凡提却一动不动，也没做声。小偷又转过头问道：
1: 嘿，你是死了还是活着？
0: 阿凡提还是没有吱声。这下小偷认定他死了，再也不害怕了，明目张胆地拿了屋里不少值钱的东西。临走时还把阿凡提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牵着毛驴大摇大摆地走出大门。直到天快黑时，妻子才回来。他一看，库房和厨房的门敞开着，少了许多东西，顿时拍腿跺脚地喊起来：
2: 阿凡提，咱家的东西被贼偷完了，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快去捉贼啊！
0: 阿凡提一听妻子先说话了，乐颠颠地从屋里跑出来说：
3: 嘿嘿，还是你先开口说话吧，你输了哈，赶快去给驴子添草吧。
0: 妻子气得哭笑不得。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地间出现了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她叫女娲。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大山、河流、花草、树木和动物，并没有人。女娲在天地间到处游历，她看遍了树木、花草、鸟兽、虫鱼，觉得有一些孤单。她心想：
12: 我要创造出最聪明的动物，这样世上就有了能主宰和管理万物的生命，世界就不会这么寂寞了。
11: 于是女娲来到河边，她从水里拿起一团黄泥，然后照着自己的模样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的脸。接下来她为泥娃娃做了胳膊和腿，最后她朝着泥娃娃吹了一口气，泥娃娃一下子活了过来，变成了一个能直立行走、会说话的小东西。泥娃娃在女娲身边蹦蹦跳跳，高兴地喊着：
13: 妈妈！
11: 女娲看着可爱的泥娃娃，眼睛都笑弯了。接下来，她又做了很多泥娃娃，并给他们起名叫人，而且把他们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围着女娲跳跃欢呼，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看着充满活力的人们，女娲十分高兴，她想让人们遍布广阔的大地。于是她每天都坐在河边做泥人，可是她每天只能做出几十个泥人，手也累得酸疼。她叹了一口气说：
12: 哎，这样做泥人实在是太慢了，我得想个办法加快速度才行。
11: 很快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把一根藤条放进河底的淤泥里，不断转动，直到藤条的下端裹上一层厚厚的泥。接着他提起藤条向地面上使劲一挥，

0: 个泥点落在了地上，落下的瞬间，泥点都变成了一个个小人。就这样，女娲每天都能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人。不久后，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足迹。为了使人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创立了婚姻制度，让男女相互结合，生儿育女，使人类一直繁衍到现在。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织毛衣的杏仁儿。秋天到了，杏仁儿家的三姐妹开始织毛衣。杏仁儿大姐说，
3: 我要织一件红色的毛衣送给小老鼠妹妹。
2: 杏仁儿二姐说，
4: 我要织一件白色的毛衣送给山羊爷爷。
2: 杏仁儿三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织了一件绿色的毛衣。杏仁儿大姐和杏仁儿二姐织好后都各自送毛衣去了。杏仁儿三妹拿着她的绿色毛衣说，
5: 我的这件毛衣给谁穿好呢？
2: 这时杏仁儿三妹听到隔壁家的小狗在咳嗽，她连忙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家，对小狗说，
5: 你是不是着凉感冒了？我织了一件毛衣，你赶紧穿上吧。
2: 小狗疑惑地说，
6: 毛衣？我觉得穿毛衣太热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5: 我这件毛衣不是穿在外面的，是要穿在身体。

0: 的。
1: 什么？毛衣还能穿在身体里？
0: 当然可以了，你穿上我的毛衣就不会咳嗽了。
1: 可是这件毛衣要怎么穿呢？
0: 我来帮你。
2: 说完，杏仁三妹就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的身体里。很快，杏仁三妹就找到了一个叫做肺的器官，它正冷得发抖呢。杏仁三妹连忙给肺穿好毛衣，肺高兴地说：
3: 哎呀，真暖和，有了这件毛衣我就不怕冷了，谢谢你呀，可爱的小杏仁。
2: 这个时候，小狗突然发现自己不咳嗽了，它惊喜地说：
1: 原来杏仁的毛衣能治疗咳嗽啊。
0: 因为我的毛衣是用营养物质做成的，你的肺穿上毛衣之后就不冷了，你也就不咳嗽了。
2: 小狗听了杏仁三妹的话，对杏仁三妹竖起了大拇指。
1: 你们杏仁真的太棒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七集，飞过塔山。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雁群一直朝着蓝色峡谷飞去，他们一路上高声鸣叫，地上的人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喊声。这时候正是春天，天气晴朗，生机勃勃。雁群经过城市里，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安心生活。但是当他们抬头看到雁群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抬头仰望大雁。塔山上的矿工最先看到雁群，一个矿工大声向大雁们喊道：
8: 喂，大雁，你们要飞去哪里？
7: 雁群当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尼尔斯替他们回答了矿工：
9: 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那里没有锤子，也不需要挖矿。
7: 矿工听到了尼尔斯的回答，还以为大雁的叫声幻化成人说话的声音。矿工十分惊奇，他喊道：
8: 亲爱的大雁，你们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7: 尼尔斯大声回答：
9: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7: 说完，尼尔斯没再理会矿工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公鹅莫顿身上。莫顿回过头问尼尔斯：
2: 尼尔斯，刚才那个矿工跟你说了什么呀？
9: 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他马上说要和咱们一起去，我拒绝了他。
2: 可是你那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肯定会伤心的，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9: 莫顿，你不了解人类，很多人非常懒惰，他们总是贪图享受，不付出就想得到回报，我对那样的人一直都很反感，所以我才会那样讲话。
2: 哦，原来是这样。
7: 莫顿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雁群沿着塔山河向孟克湖飞去，他们飞过一个造纸厂的上空，那时正是工人们午休后上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走向工厂，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忙碌的脚步。一个工人抬头对大雁喊道：
10: 美丽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
7: 大雁们仍然听不懂他的话，尼尔斯又一次替大雁回答：
9: 我们要飞到没有机器的地方去。
7: 那个工人兴奋地说：
10: 那是什么地方？你们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7: 尼尔斯叹了一口气，像拒绝矿工那样拒绝了他。
9: 唉，今年不行。
7: 当大雁们

0: 过维特恩湖畔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火柴厂，工人们正忙着往火柴盒里装火柴。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抬头看着雁群。一个最靠近窗户的姑娘把头伸出窗口，对大雁喊道：
1: 自由飞翔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呀？
2: 我们要去一个充满光明、不需要火柴的地方。
1: 那是哪里呀？请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2: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0: 大雁飞过了火柴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飞过一个疗养院的上空。几个病人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们看到天上的雁群，都坐直了身子。一个病人对大雁喊道：
3: 美丽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2: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
3: 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2: 这次不行，下次吧。
0: 过了一会儿，他们飞到了一个学校的上空，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他们看到大雁，一群孩子用可爱的声音大声喊：
4: 亲爱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2: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书本、没有作业的地方。
4: 那我们可以去吗？我们也想去那个地方。
0: 尼尔斯笑了笑，大声说：
2: 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吧。
0: 说完，尼尔斯不再理睬陆地上的人们。雁群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去。小朋友，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3: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猫咪与黄鹂。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继续捣乱，这回遭殃的是加尼诺的姨妈马蒂台夫人。在上次捉弄马尔赛先生之后，克拉尔托就把加尼诺关在家里。家里有两位女士，姐姐路易莎和姨妈马蒂台夫人。他们在家里看着加尼诺，不让他出门。这天早上，路易莎在自己房间里缝衣服，马蒂台夫人上街去了。加尼诺偷偷跑到马蒂台夫人房间里玩，他看见窗台上有一只黑白条纹的猫，地上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黄鹂。他叹口气说：
11: 哎，姨妈对我很严格，但是对这些小动物却很和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
10: 黄鹂在鸟笼里拍了几下翅膀，好像对加尼诺的话表示同意。加尼诺说：
11: 姨妈真奇怪，既然她喜欢这只鸟，为什么还要把它关在笼子里呢？应该放它到天空自由飞翔才对，不如我把它放出来，在屋子里飞一会儿吧，反正它也飞不出去。
10: 加尼诺把门窗都关好，打开了鸟笼。接着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把猫放在膝盖上。黄鹂走出笼子，飞到了桌子上。突然黄鹂变得急躁起来，它到处乱飞，碰倒了桌上的水杯，杯子里的水洒满了桌子。
11: 你小心点儿，你弄脏了姨妈最心爱的绣花桌布。
10: 可能是对黄

0: 里的行为感觉厌烦，猫咪突然从加尼诺的膝盖上跳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又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朝黄鹂扑了过去，一口把黄鹂咬死了。
1: 臭猫咪，你怎么能咬死它呢？这下怎么办？姨妈肯定不会饶了我。都怪你，我得好好教训你一下。
0: 加尼诺走进卧室旁边的浴室，把浴缸的水龙头打开，接着他抓住猫咪，把它按到水龙头下面冲，猫咪挣脱了出去，在浴缸里乱窜乱跳。
1: 别乱跑，快过来。
0: 猫咪一下子跳到窗台上，碰掉了窗台上的花瓶。这时加尼诺想关掉水龙头，可费了好大劲儿也没关住，浴缸里的水满了，溢了出来，流进了屋子里。
1: 怎么办呢？水流到姨妈的卧室里了。哦，我可以找姐姐帮忙。
0: 加尼诺跑到路易莎的房间，一边拍门一边喊：
1: 姐姐，不好了，屋子里要被水淹了。
0: 路易莎赶紧打开门问：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浴室里的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的到处都是。
2: 我的天哪，我得赶紧找人帮忙。比特罗，比特罗。
0: 比特罗是克拉尔托医生的佣人，比特罗跑过来问：
3: 夫人，出什么事了？
2: 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一直流水，你赶紧找人来修。
3: 好的，我马上就去。
0: 很快修理工赶到家里，修好了水龙头。即便如此，姨妈的房间仍然被水淹了。比特罗赶紧清理积水，整理房间。没过多久，姨妈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房间全是水，她尖叫了起来。
4: 啊！哦，我的上帝，我的房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的绣花桌布，我的波斯地毯，都泡水了。
1: 对不起，姨妈，我打开了浴室的水龙头，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进了房间里。
4: 原来是你捣的鬼，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你就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1: 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我不是故意的。
4: 哎，鸟笼怎么是空的？我的黄鹂鸟呢？
1: 这个，我看黄鹂在笼子里闷得慌，我把它放出来玩了一会儿，可是猫咪发了狂，把黄鹂咬死了。
4: 你这个小坏蛋，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0: 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加尼诺一直躲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睡觉之前，路易莎来到加尼诺的房间，对他说：
2: 我的加尼诺，你怎么能在十几分钟里闯这么多祸呢？
1: 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倒霉了。
2: 好了，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都应该反省一下。明天爸爸就来接你回去了，在这之前你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免得你又闯祸。
1: 啊，我还以为能在罗马待得更久一点呢。哎，明天爸爸来了，我肯定又要挨骂了。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姨妈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他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明天加尼诺的爸爸就要来罗马了，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卡姆小英雄的故事。卡姆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爸爸妈妈离婚后，他和妈妈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8点，孩子们都会准时接到父亲的电话。那天是感恩节，

0: 卡姆和妈妈妹妹们去外婆家吃饭。回家的路上，爸爸的电话按时打来，妈妈把手机递给了卡姆。卡姆刚跟父亲道别，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为了拿到卡姆手上的手机，妈妈解开了安全带。就在这时，卡车失控了，卡车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妈妈从车窗被甩了出去，失去了意识。幸好孩子们在后面的车座上很安全。那个夜晚又黑又冷，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孩子们看不到妈妈，呼喊她也没有回应。
1: 我们想从座位上下来，但是安全带绑住了我们。
0: 卡姆说，
1: 我把安全带的扣子解开了，我觉得有点害怕，但是看到哭泣的妹妹们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卡姆小心地拽出毯子盖到两个小妹妹身上，轻声安慰她们，并告诉她们她必须暂时离开去找大人来帮忙。卡姆从破了的车窗爬出去，希望能找到妈妈。可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什么也看不见，唯一的亮光是奶牛场的灯光。而奶牛场离卡姆所在的位置有好几英里远。卡姆其实很怕黑，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让妈妈把卧室的灯关掉。然而此时他正勇敢地走向遥远的牛奶厂。那天冷极了，很多地方都结了冰，但是他仍然勇敢地跑去求救。他钻过三重篱笆，包括一道电网，耳朵和脸蛋也因此被划了很多道伤口。大约跑了20分钟，卡姆终于到达了奶牛场，敲开了一所房子的大门。房子里住着一些工人，了解了情况后，那个人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并带着卡姆火速赶回事故现场。警察很快来了，妈妈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如果再晚那么一刻钟，她就极有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丧命。妈妈足足昏迷了3天，当她从病床上苏醒过来后，就看到了卡姆的事迹上了全美国的报纸和电视报道。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问卡姆，
2: 你妈妈告诉我，以前你很怕黑的，那天你不觉得害怕吗？
0: 小卡姆羞涩地小声说，
1: 确实我当时非常害怕，可是我必须当英雄。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成为两个妹妹的英雄，我一定得救她们，一定得救妈妈。我希望全家人能永远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0: 卡姆的话音刚落，节目现场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说，
2: 没错，每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都必须做自己的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强者，只是有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来面对困难。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洼地森林里装上了电话，谁都知道这个好消息，可是谁家的电话最忙你就不知道了吧。家里来电话最多的不是美丽的孔雀，不是活泼可爱的小兔，也不是彬彬有礼的山羊先生，那是谁呢？是花斑虎先生。也许你要奇怪了，花斑虎挺粗鲁的，脾气也不好，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打电话给他呢？这呀，就要从刚刚装电话的那天说起。电话刚刚安装完毕，别人家的电话铃常响，就是花斑虎家的电话像睡着了一样，一次也没响过。花斑虎有点不高兴了，他拿起电话一个个打出去，当对方一提起电话，花斑虎就粗起嗓门说：
7: 喂，是哪个小子？
6: 啪，电话给挂了。他一连打了20多个电话，都是这样。最后一个接电话的呢，是花斑虎的朋友黑皮熊。
7: 喂，是哪个小子？
6: 黑皮熊一听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就知道是花斑虎。
7: 这里没有小子，我是黑皮熊。
6: 哦，老朋友，花斑虎说，大家为什么都不理我？我一说话，他们就把电话给撂了。
7: 因为啊，我们森林里没有人叫小子，粗鲁者是找不到好朋友的。
6: 那我该怎么办呢？
7: 花斑虎苦恼地说，你应该叫先生或者女士，口气呢要温和一点，这才像打电话。

0: 过这次他再也没有叫谁小子，而是女士先生叫个不停。大伙儿听了电话很高兴，还都向他诉苦，说刚才有个人一提电话就叫别人小子，太不像话了。花斑虎说，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你应该打电话去教训他一下，他家的电话是7008009000。这一晚上啊，花斑虎家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一拿起电话，花斑虎就说，真对不起先生，刚才我非常粗鲁地给您打电话，请您接受我的道歉，我非常想和您交个朋友。这么诚恳的道歉，这么温和有礼的语气，谁还会不高兴呢？花斑虎啊，一下子结识了非常多的朋友。你相信吗？从此，花斑虎家的电话是最忙碌的。要是你高兴，你也可以打电话给他，你可以听听他非常有教养的、热情礼貌的谈吐。他家的电话你也知道了，7008009000。不过，你不一定能打得进去，他家的电话太忙了。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团结力量大。今天轮到大熊咕噜这一组值日，组长跳跳猴开始分配任务。大熊咕噜扫地，大耳朵兔擦玻璃，狮子阿威擦桌子，自己什么都干，组长要起到带头作用嘛。跳跳猴首先扫起地来，大熊咕噜慢慢腾腾地扫着地，大耳朵兔子则很灵活，干活也麻利，很快就擦完了玻璃。
8: 我的任务完成了。
9: 你帮咕噜熊扫地吧，他的动作慢。
7: 跳跳猴说完，去帮狮子阿威擦桌子了。
8: 为什么要帮他呀？
7: 大耳朵兔不乐意了。
8: 你事先都分配好了的任务，我的任务很漂亮地完成了，扫地可不是我该干的呀。
7: 大耳朵兔不高兴地站在一边，看着大伙干活，就是不愿意帮忙。值日完成了，学校里的检查组来检查，唯一不合格的就是窗户。
10: 你们来看看，你们的窗户擦得跟花脸猫似的。
7: 大耳朵兔没了刚才的神气，站在一边不吭声。这时，跳跳猴说：
9: 来吧，咱们大家一起帮大耳朵兔吧。
7: 狮子阿威笑着说：
11: 那是他的任务，不该我们做。
7: 大熊咕噜也在一旁偷偷的乐。
11: 我们是逗你玩呢。
7: 说完，狮子阿威和大熊咕噜拿起抹布就开始擦玻璃。看着阿威和咕噜累得满头大汗，大耳朵兔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得用劲儿地擦玻璃。大伙齐心协力，不一会儿就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明亮无比，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还得了全校最高分。跳跳猴高兴地说：
9: 看来还是团结力量大呀。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再次上学。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将来要努力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匹诺曹就去学校上学了。孩子们看见一个木偶到学校上课，总想捉弄他。有人摘他的帽子，有人从后面拉他的衣服，还有人想用墨水在他的鼻子下面画两撇胡子。刚开始，匹诺曹还表现得很冷静，不去理睬他们，可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其中一个经常捉弄他的孩子说：
12: 你不要太过分了，
13: 我来这儿可不是给你们当小丑的，我尊重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尊重我。
3: 听到匹诺曹的话，那个顽皮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伸出手去抓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躲开了，随后从桌子下面伸出脚来，在那个孩子的

0: 小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孩子疼得大叫起来，
1: 哎呦，好疼啊！
0: 挨了一脚之后，那个孩子再也不敢捉弄匹诺曹了。经过这件事情，其他孩子也不再捉弄匹诺曹了。匹诺曹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接下来的日子里，匹诺曹每天都在学校认真学习。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放学之后，他总是最后一个走。老师们看见他上课专心，肯动脑筋，对他大加赞赏。不久之后，匹诺曹在学校里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些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爱读书，喜欢搞恶作剧，都是十足的捣蛋鬼。老师让匹诺曹离这些学生远一些。仙女也对他说，
2: 小心啊，匹诺曹，这些学生可能会让你闯下大祸的。
3: 不要紧，我多机灵啊，不会有事儿的。
0: 有一天，匹诺曹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上了迎面走过来的迪克。迪克就是刚才说的那群捣蛋鬼中的一个。迪克对匹诺曹说，
1: 匹诺曹，你听说了吗？海边来了一条鲨鱼，有一座山那么大。
0: 匹诺曹吃了一惊，他觉得这可能是吃掉爸爸的那条鲨鱼。他问迪克，
3: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鲨鱼，你要一起去吗？
3: 我不去，我还要学习呢。
1: 学习有什么要紧的，咱们明天再学吧。
3: 老师知道了会生气的。
1: 没事的，不用在意。
3: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条鲨鱼，可我要等下了课再去。
1: 可怜的糊涂虫，那么大一条鲨鱼，你以为它会待在那儿等你吗？如果它不耐烦了，转个身就上别处去了，想看也看不到了。
3: 从这儿到海边要走多久呢？
1: 来回一个钟头。
3: 那就去吧，咱们赛跑吧，看看谁能第一个跑到海边。
0: 说完，匹诺曹拔腿就跑。迪克和其他孩子停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急忙向海边跑去。匹诺曹跑在最前面，他觉得脚上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又轻又快。他不时地回头向后看，笑话那些落在他后面的孩子。他看见那些孩子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土，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可怜的匹诺曹还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可怕的灾难正等着他呢。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这个可怕的灾难是什么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

0: 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0: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2: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0: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3: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0: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1: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0: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2: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0: 小卡尔回答说，
3: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0: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咬来咬去的小老鼠。小老鼠吉儿长了一副好牙，它爱笑，那样可以露出牙齿，还喜欢到处咬来咬去，好让别人知道它的牙有多好。它把母鸡的木门咬了一个扁扁的洞，把花花猪的木盆咬掉了一个口，把鸭子的提篮手柄咬成了两段。咬了这么多东西，吉尔的牙一颗也没坏，反而越来越锋利了。邻居们气坏了，见到吉尔都不理睬他。母鸡没好气地说，
7: 哼，看来我得把门换成石头的。
6: 没有人搭理吉尔，大的动物不理他，小的动物不敢理他，怕他一亮牙齿就把自己吃掉。有一天，天空下起流星雨，吉尔和邻居们一起观赏。忽然，吉尔听见有人对着流星许愿，
4: 我希望吉尔的尖牙被石子硌掉。
6: 吉尔自己孤零零地躺在树下，嘴里咬着一片树叶，哼着无聊的歌，想着自己要不要再继续咬来咬去。这时，喜鹊忽然踢掉了一粒橡子，橡子正好砸在吉尔的鼻子上，吉尔疼得大叫起来。
8: 哟！
6: 喜鹊见自己闯了祸，一拍翅膀飞走了。吉尔生气地大喊，
8: 真没礼貌，看我不把你家咬成两半。
6: 吉尔知道喜鹊的家就在那边的白杨树上，爬树对他来说不在话下。他站起来正要走，忽然看见自己刚才咬的那片树叶看上去很像一只小鸟，就像刚才那只喜鹊。吉尔拿着那片树叶出发寻找喜鹊，最后他打算把这片叶子放进喜鹊的窝里。吉尔正爬树的时候，喜鹊大叫。

0: 起来。
1: 吉儿，你不能毁坏我的家呀，我不是有意用橡子砸你的。
0: 喜鹊的声音非常大，招来了所有的邻居，他们对吉儿指指点点，责备他。有的邻居还朝吉儿扔东西。
2: 我讨厌你。
0: 吉儿把那片像喜鹊的树叶递给喜鹊说，
3: 我是想把这个给你的。
0: 说完，吉儿垂头丧气地走了。大家都围过来看那片树叶，他们都说，
2: 像，真的很像喜鹊啊。
4: 对啊，确实很像。
0: 这时母鸡忽然叫住吉儿说，
5: 你能给我咬一片树叶吗？
0: 吉儿停下来扭头看着母鸡，以为自己听错了。母鸡又问了一遍，
5: 行吗？
0: 吉儿非常开心，他对母鸡说，
3: 没问题。
0: 邻居们都围过来说，
2: 我也想要，也帮我咬一片树叶吧。
4: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0: 各种树叶堆在吉儿面前，吉儿坐在地上，用又白又尖的牙齿专心咬起来。吉儿不光会咬出邻居们的头像，还会咬出千奇百怪的图案，每一个图案都让邻居们惊喜不已。吉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他咬啊咬啊，动物们看着他，都露出赞许的目光。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

0: 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垃圾变成宝》。从前有一座漂亮宏伟的大城市，叫做摩天城。摩天城外有座垃圾山，人们都说那是被摩天城妈妈遗弃的孩子，但是摩天城妈妈并不承认，她说，
6: 垃圾山是我喂养大的，我每天供他吃，供他喝，他才能长得这么高，这么壮。
5: 垃圾山听见了，就去问摩天城妈妈，
7: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靠近您一些呢？
5: 摩天城妈妈叹了口气说，
6: 哎，你实在是太脏了。
5: 垃圾山听见伤心地哭了，谁让他整天蓬头垢面，身上还堆着上千万吨的垃圾呢。有一天，垃圾山发现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到摩天城妈妈送来的垃圾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请风阿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风阿姨在摩天城转了一圈，发现路上干干净净，一点垃圾都看不到，连垃圾桶都是空的。奇怪，垃圾都去哪里了？在马路上，风阿姨看到一辆运废电池的卡车，她问卡车，
8: 你不去垃圾山吗？
5: 卡车说，
9: 不去，我要去再生工厂，到了那儿，这些没用的废旧电池可以再生出新板、铜块和锰粉呢。
5: 在小巷里，风阿姨又看到了一辆载满废纸的电动车，她问，
8: 你去不去垃圾山呀？
5: 电动车说，
10: 不去，我要去造纸厂，这些废纸粉碎以后可以再制成纸浆，重新造纸。
5: 风阿姨觉得有点冷了，她来到一家火力发电厂，想烤烤火，暖暖身子。在这里，他看到火炉旁边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方块，原来这些方块都是由废纸、碎布和木屑压缩制造出来的好燃料啊。最后，风阿姨又飞进了饲养场和蔬菜地，在这里，风阿姨看到用垃圾制作成的肥料和饲料。风阿姨终于明白了，原来呀，垃圾都被制作成了宝物，重新派上了用场啊。风阿姨回到垃圾山旁边，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正在这时，从摩天城里开出来了许多大卡车，这些都是摩天城妈妈派出来接垃圾山的。垃圾山高兴极了，在大卡车的帮助下，垃圾山重新回到了摩天城妈妈的怀抱，变成了

0: 对人类更有用的好孩子。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垃圾可以变废为宝，重新利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垃圾分类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3: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4: 艾米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她性格活泼，也很懂礼貌，见到人总会笑眯眯地打招呼，很受大人们的喜爱。但她有一个坏习惯，做事时常把时间花在不必要的空想上。艾米的家庭并不富裕，她的爸爸只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同村的索顿先生经营一家水果店，出售本地产的草莓之类的水果，生意很好。一天，索顿先生对贫穷的艾米说：
5: 亲爱的艾米，你想挣点钱吗？
1: 当然想，
4: 艾米兴奋地回答。
1: 我一直渴望买一双新鞋子，可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
5: 好的，艾米，最近买草莓的人很多，我这里已经供不应求了。听说格林家的牧场里有很多长势很好的草莓，他们允许所有人去摘。
1: 我也可以去吗？
5: 哦，当然可以，你去摘了以后就把它们卖给我吧，我会按照每斤10元的价格买下你采的草莓。
4: 艾米非常高兴，迅速跑回家，找到篮子，戴上遮阳帽，准备马上去摘草莓。出门前，艾米想到自己可以挣钱买双新鞋子了，特别兴奋，心想，
1: 时间还早，我晚会儿出门去摘草莓也不迟。我先算一下，采5斤草莓可以挣多少钱吧。
4: 于是艾米拿出一支笔和一块小木板，认真算起来。一会儿他就计算出了结果。
1: 哇，有50元呢，这已经足够买双新鞋子了，要是我能采12斤呢。
4: 艾米又开始了计算。
1: 天哪，我能得到120元呢，真的是太开心了。
4: 艾米接着算下去，要是他采了50斤、100斤、200斤，索顿先生会给他多少钱？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艾米吃过午饭，急急忙忙向牧场走去。可是艾米刚到牧场，就看到许多男孩子，他们在午饭前就到了牧场。牧场里的草莓几乎都被他们摘光了，艾米最终只采到了1斤草莓。艾米没有实现自己的挣钱梦，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家。回家途中，他想起了老师经常跟他们说的话：
6: 办事要趁早着手，不行动只空想，意味着想的永远比做的多。有很多目标却从不去执行，这样的目标再好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有好计划、好想法，不要再空想，需要马上去做。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7: 天上掉下的钱袋。嬉皮鼠和嘻哈狗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币。嬉皮鼠和嘻哈狗高兴地拿着钱袋跑到商店里，用钱袋里的银币买了漂亮的画册、彩笔。第二天，嬉皮鼠和嘻哈狗到了学校，看见同学红狐狸正在哭，他的旁边围了不少

0: 同学。红狐狸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
1: 我把钱袋弄丢了，那是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0: 嬉皮鼠和嘻哈狗心里咯噔了一下，
2: 钱袋
3: 是不是我们捡到的那个？
0: 这时其他同学问，
4: 嬉皮鼠、嘻哈狗，你们看到红狐狸的钱袋了吗？
5: 没看到。
0: 嬉皮鼠和嘻哈狗连忙摇头，赶紧跑出了教室。嬉皮鼠问，
6: 我们要不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银币还给红狐狸吧。
0: 嘻哈狗说，
7: 可要是红狐狸知道我们曾经动过银币，会不会生我们的气？别的同学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们是见钱不还的坏孩子？那样的话，大家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
0: 嘻哈狗犹豫不决。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教室外转了半天，直到上课才回到教室。这时，红狐狸还趴在桌子上，难过的小声哭着。嬉皮鼠和嘻哈狗看着伤心的红狐狸，两个善良的孩子终于下定决心，等这节课结束后，他们连忙去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换回来的银币放进钱袋里，还给了红狐狸。
2: 红狐狸，是我们捡到了钱袋，因为怕大家说我们是坏孩子，所以才一直没有还给你，对不起。
0: 嬉皮鼠和嘻哈狗向大家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大家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也都原谅了他们。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如果勇敢承认并积极改正，仍旧是诚实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

0: 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1: 6点半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点钟结束。那7点到8点，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0: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点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1: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0: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0: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1: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0: 6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2: 来吃吧小猪。
0: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1: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儿，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0: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0: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0: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

0: 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地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路威对祖克曼先生说，
1: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0: 当路威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2: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1: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2: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0: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关于猫头鹰的故事。初升的太阳照在大槐树上，小黄莺们在树上欢快地唱着歌。黄莺妈妈听见了，立刻从窝里飞出来，摇着头对小黄莺们说，
10: 孩子们不能唱，不能唱。
11: 妈妈，不是你让我们早晨练嗓子的吗？为什么不能唱？
9: 黄莺妈妈抬起头，用嘴指了指上面，原来上面是一个喜鹊窝。
11: 妈妈，喜鹊大伯早就离开窝了，一大早我看见他从窝里飞出去的，他飞走时还跟我打招呼呢。
10: 那喜鹊伯伯走的时候有没有交代你们什么呢？
11: 喜鹊大伯也给我们说不能唱，可是为什么不能唱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练嗓子是最好的呀。
10: 喜鹊大伯说的对，你往上看，谁在睡觉？
11: 咦，猫头鹰阿姨怎么还在睡觉啊？她也太懒了，太阳都出来了，她还在睡觉。让我大声唱，把她吵醒。
10: 别别别，猫头鹰阿姨好辛苦的。猫头鹰阿姨夜晚捉田鼠，真是尽心尽职，一夜能捉十来只田鼠，这会保护多少庄稼呀？他是庄稼的保护神
11: 啊，难怪他睡得这么香。
9: 小黄莺立刻停止了唱歌，然后在妈妈的带领下飞到了很远很远的一棵大槐树上去练习唱歌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早睡早起精神好。
13: 已经是晚上9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14: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15: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
14: 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1: 睡得太少了。
0: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1: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0: 嗯。

0: 我要睡觉喽。妈妈晚安。
1: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0: 嗯，我要凝聚力气。
1: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0: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0: 哇，睡得可真香啊。

琪琪、珊珊，我们一起玩吧。

0: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5: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4: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她生气地说：
5: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4: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6: 他把我错认为他的女仆了，等他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他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4: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6: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0: 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1: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0: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1: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0: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1: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0: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2: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0: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2: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0: 爱丽丝心想：
1: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0: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他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2: 帕特，你快来告诉我，窗户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2: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3: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2: 快去叫更多的人。

0: 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1: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0: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1: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2: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1: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2: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1: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再坚持一下吧。一位叫约翰的年轻人很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他每天都对自己说，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约翰用3年时间研究出了一种节能灯技术，等申请完技术专利，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但他决定坚持下来。约翰终于说服了一位银行家为他的灯具投资，然而他却突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此时，那些采用老技术的灯具商趁机对他的新技术进行污蔑和阻挠，到处造谣说他是个骗子。于是，银行家们纷纷撤销了投资。但约翰没有放弃，当处境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又拿着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始了奔波。然而，这个时候，竞争对手四处污蔑约翰，剽窃别人的技术，这让很多投资家都相信了约翰是骗子的传言。约翰被拒绝了许多次，

0: 但他仍不放弃，他又鼓励自己，
1: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0: 后来他抓住一次机会，找到了那个最初想给自己投资的银行家，向他演示了自己的新技术，最终取得了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后来约翰终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当他的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他们说，
1: 再坚持一下吧。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当自己身处苦难中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自己，坚持到最后，不要轻言放弃。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胖乎乎同学》。森林一班这个班级里最调皮的就属小猴子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同学们起绰号，比如说管长得高高的长颈鹿叫做电线杆，管个头小小的小仓鼠叫小不点儿。班里的同学们都被小猴子起过绰号，大家都不喜欢小猴子。最近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是个子高高身体壮壮的小黑熊。小黑熊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只要它一坐下来，椅子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小猴子看到了，立刻给小黑熊想出了一个绰号，
6: 它可真胖，以后就叫它胖乎乎吧。
5: 于是只要看到小黑熊，小猴子都大声地喊胖乎乎。每次听到这个难听的绰号，小黑熊的心里就会非常难过。有一次班级里举行足球比赛，因为还差一位守门员，小猴子就大声地喊道，
6: 让小黑熊去当守门员吧，你看他那胖乎乎的身子，只要往球门那里一站，保证对手所有的球都进不去。
5: 同学们听了都捧着肚子大笑起来，小黑熊则哭着跑出了教室。班长小白兔最看不惯小猴子欺负人的行为，他大声地冲小猴子嚷道，
7: 小猴子你太过分了，不许这样欺负小黑熊。
5: 可是小猴子仍然笑嘻嘻的，一脸不在乎地对小兔子说，
6: 小黑熊确实长得胖乎乎的呀，我哪儿说错了？
5: 这一下小狐狸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声地对小猴子说，
8: 我妈妈说了，胖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了，你得快点向小黑熊道歉。
5: 看到大家都在谴责自己，小猴子挠了挠头走出了教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6: 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我？小黑熊确实长得胖乎乎的呀，我有什么错？
5: 不知不觉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突然小猴子一个不留神绊到了地上的大石头，摔在了地上，小猴子疼得哇哇大哭。这时候正好小黑熊也在小树林里散心，听到小猴子的哭声立刻跑了过来，他看到小猴子的脚踝已经肿得高高的，他蹲下身子对小猴子说，
9: 来，我背你回去，我们要赶快到学校的医务室里去。
5: 小猴子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6: 不，不用，你背不动我的。
5: 小黑熊拍了拍自己结实的胸膛自信地说，
9: 不用担心，你看我胖乎乎的，力气可大着呢。
5: 说完小黑熊就一把抬起小猴子，把它轻轻地放在了自己的背上，踏着大步走开了。小猴子趴在小熊的背上，看着小黑熊脸上密密麻麻的汗珠，低声地说，
6: 对不起小黑熊，以后我再

0: 我叫你胖乎乎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小猴子随便给别人起绰号的行为是不对的，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尊重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森林大火。清晨，小花猪伸着懒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天边一片通红，小花猪兴奋地大喊：
10: 哇，好大一片火烧云。
11: 什么？火烧云？大火烧着云彩了？
9: 地下的小鼹鼠听到了这句话，吓得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在路上，小鼹鼠又告诉了正在摘果子的小刺猬：
11: 不好了，森林着大火了，都烧到云彩了，快跑吧。
9: 小刺猬告诉了正在

0: 拔萝卜的小白兔。小白兔又去告诉了正在洗澡的小浣熊。小浣熊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的象伯伯。象伯伯接到电话，立即集合消防队员们准备救火。可是，火在哪儿呢？象伯伯问大伙。小浣熊说他没看到，是小兔子说的。小兔子说是小刺猬说的，小刺猬说是小鼹鼠说的。小鼹鼠说，
1: 我早上听小花猪说的。
0: 大家急忙找小花猪，问到底哪儿着火了。小花猪挠挠头，
2: 着火？我没说过着火呀。
0: 小鼹鼠急忙说，
1: 可是我早上明明听见你说火烧云。
3: 什么？
0: 大家一起叫，
3: 原来是火烧云啊。
0: 大家都开始埋怨小鼹鼠，小鼹鼠觉得好委屈。
1: 那火烧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哦，
0: 大象伯伯对大家说，
4: 好了，小鼹鼠生活在地下，难怪没见过火烧云。
0: 然后大象伯伯又对小鼹鼠说，
4: 火烧云是被阳光染红的云彩，不是火。喏，你看。
0: 小鼹鼠顺着象伯伯指的方向望去，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天边又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彩。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看着红彤彤的晚霞。小鼹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美景呢。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听到自己不懂的事情时，一定要问清楚，不能不懂装懂，乱传话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许仙和白蛇的故事。相传在南宋年间，杭州城有一个药店伙计叫许仙。有一年清明节，许仙出门祭拜过世的母亲。清明节的时候经常下雨，许仙回家，天空就下起了雨。许仙走到断桥边，准备雇一条船回家。这时从桥上走过来两个姑娘，一个穿白衣，一个穿青衣。许仙问道，
10: 你们也要雇船吗？
0: 他们回答是，并恰巧和许仙同路，于是他们就一起搭船。许仙和两位姑娘交谈后知道，穿白衣的姑娘叫白素贞，穿青衣的姑娘叫小青。他们在永金门外下了船，可是雨还是下个不停。许仙见他俩都没有带雨伞，就说，
10: 把我的伞借给你们吧。
0: 自己冒雨回家了。许仙温文尔雅，而白素贞美丽脱俗，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许仙如约前去取伞，受到了白素贞的盛情款待。就这样，他们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结成了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生活得很幸福。不料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知道白素贞和小青都是修炼千年的蛇妖，

0: 他想拆散许仙和白素贞。在端午节那天，法海给了许仙一瓶雄黄酒，并骗他让白娘子喝下去。蛇最怕雄黄，结果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现出了蛇的原形。许仙看到妻子是蛇精变的，吓得晕死过去。白娘子醒来后见许仙昏迷不醒，非常着急，就去东海采来了灵芝仙草，救活了许仙。法海见没有达到目的，就趁许仙去金山寺还愿时软禁了他。白娘子百般哀求法海放人，但都遭到了拒绝。白娘子很气愤，就和小青施法，让杭州西湖的水倒流，要淹没金山寺。许仙趁机逃了出来。他们在最初认识的断桥上相会，可是法海很快就追来了。他用法波将白娘子收服，压在了雷峰塔下。但小青成功地逃走了。多年后，他学成了一身法术回来，打败了法海，推倒了雷峰塔，救出了白娘子。他们和许仙一起升天成仙，而法海遭到了人们的唾骂，无处藏身，只好躲在了螃蟹壳里。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

0: 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1: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0: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1: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0: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2: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0: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3: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0: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1: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11: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10: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12: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0: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13: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10: 小海螺

0: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去上班。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15: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14: 说完， 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16: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15: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他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 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 yum 真好吃啊。
16: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15: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 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14: 笑笑举起手说，
7: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15: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0: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1: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0: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2: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0: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3: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0: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2: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0: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文姓篇。文姓出自复姓文人氏。春秋时期，鲁国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叫邵正卯，他讲学做学问，是一个很有名的人，被称为文人。他的后代以他为骄傲，就以文人做自己的姓氏，称文人氏。后来文人氏把姓氏简化为文，世代相传，就成了文这个姓氏。在中国古代，文姓一族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那就是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本名闻家华，他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闻一多先生的故事。闻一多先生有一次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走上讲台，他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二加五等于几？学生们都疑惑不解，然而文先生却执意要问：
3: 同学们，这道题的答案是多少呢？
2: 于是同学们齐声回答道：
4: 答案是七。
2: 闻一多先生说：
3: 不错，在数学领域里，二加五等于七，这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在艺术领域里，二加五等于一万也是可能的。
2: 说到这里，闻一多先生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让学生们欣赏。只见这幅画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

0: 马后面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文先生指着画说，
1: 从整幅画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二加五等于一万吗？
0: 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原来文先生用这个简单的算式形象地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容量是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计算的，文学艺术作品贵在储蓄，要给人们以广阔的想象余地。在上述这幅画中，虽然只画了七匹马，但是通过艺术手法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万马奔腾的热烈场面，这就是想象的作用。讲到这里，学生们都对闻一多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教会了大家这个道理。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3: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

0: 生肖竞选呢？
1: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5: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1: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6: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1: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它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

0: 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智慧王国，
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要听到的故事是宋濂诚信求学。在我国的明朝，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做宋濂，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可是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钱给他买书，所以宋濂只好去借别人家的书，每次借书他都会按时归还，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借书给他。有一次，小宋濂从别人那里借了一本好书，越读越喜欢，他决定要把这本书抄下来。眼看还书的日子就要到了，他只好日夜不停地抄书。当时正是冬天，天气非常的冷，宋濂的母亲看他这么辛苦，心疼地说，
9: 孩子，这么晚了，天儿又这么冷，还是等天亮后再抄吧，实在不行就晚两天再还。
10: 那怎么能行呢？到了时间就得还，如果我答应人家的事没有做到，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以后谁还会借书给我呢？
8: 就这样，宋濂一直熬夜抄书，抄了几天，终于赶在还书的前一天抄完了，并按时把书还给了别人。后来宋濂长大以后，和一位远方的老先生约了时间，要去向他请教问题。可是出发的那天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宋濂一点儿也不在意恶劣的天气，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他的母亲看到宋濂背起行李时，赶紧拉住他，
9: 孩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8: 宋濂说，
11: 我跟一位老先生约好了日子，要去向他请教问题。
9: 可是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出远门啊？而且你只穿着一件旧棉袄，根本挡不住深山里的严寒，还是等着雪停了再去吧。
11: 娘，如果我今天不出发的话，就没办法在约定的日子到达老先生家了，所以就算风雪再大我都得出发。
8: 西北风猛烈地刮着，大雪不断地下着，不到一会儿积雪就没过了宋濂的膝盖，他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雪地里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当宋濂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老先生的家的时候，老先生吃惊地说，
12: 下这么大雪，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
11: 既然我之前就跟您约好了时间，就必须按时到啊。
8: 老先生听了宋濂的回答，忍不住称赞道，
12: 年轻人呐，你守信好学，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
8: 后来宋濂果然成了明朝著名的文学家。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3: 快乐捡捡猫，
14: 世界真奇妙。喵！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狗》。

0: 不再害羞了。夏天的一个中午，小狗去找小猫玩，小猫正吃饭呢，盘子里放着一条做得香喷喷的鱼。小狗说，
1: 天气真热，你慢慢吃，吃完了咱们再玩。
0: 它蹲在了一边，伸出了舌头。小猫看小狗伸着舌头就说，
2: 你也想吃鱼吧，来咱们一块儿吃吧。
0: 小狗说，
1: 不，我饱着呢，妈妈刚刚给我吃了一大块肉骨头。
2: 别客气了，看你馋的舌头都伸出来了，还说不想吃。
0: 小狗听了这话觉得真不好意思，它赶紧把舌头缩回到嘴里，可是没多大一会儿它就热得受不了了，一转身跑回家去了。到了家里，小狗把小猫说它嘴馋的事儿告诉了妈妈，一边说一边委屈地哭了。妈妈安慰它说，
3: 孩子，这几天天太热了，咱们身上还披着这么厚的毛，只有把舌头伸出来才会觉得凉快一点，这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1: 天热，大家都热，为什么只有咱们要伸出舌头来呢？
0: 小狗还是觉得伸着舌头不好看。
3: 哦，这我倒没有想过，水牛大伯在大柳树下乘凉呢，你去问问他吧。
0: 小狗来到大柳树下，找到牛伯伯。他看到牛伯伯身上一点汗都没有，也不伸舌头，就问，
1: 水牛大伯，天气这么热，您不怕热吗？
0: 水牛大伯说，
4: 当然怕呀，你看我身上的皮这么厚，而且皮肤上没有汗毛孔，出不了汗，所以天一热我就要到池塘里去降降温了。你看旁边的红枣马就方便多了，它身上的汗毛孔很多，天热了它就浑身都是汗，这些汗带走了它体内的热量，它就凉快多了。
0: 听了水牛大伯的话，小狗自言自语地说，
1: 这么说我不出汗而是伸舌头，一定是因为我身上没有汗毛孔，而是从舌头上出汗，所以我才要伸出舌头来散热呀。
0: 于是小狗不再害羞了，它跑去找小猫，把自己吐舌头的秘密讲给小猫听。小猫听完笑着说，
2: 原来是这样呀，其实我身上也不出汗，你看我散热的地方就在我爪子的缝里呢。
0: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夏天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的散热方式，而小狗吐舌头就是它们的散热方式啦。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他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3: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2: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5: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2: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3: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2: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

0: 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1: 致敬。
2: 致什么？
1: 致敬。
2: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1: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1: 现在看到我了？
2: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夏洛。
2: 我觉得你很漂亮。
1: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2: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1: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0: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1: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0: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1: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0: 它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1: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儿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

0: 嘎自语道。
1: 对于生活，威本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3: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斑马换衣服的故事。大草原上生活着一匹小斑马西西，西西的身上穿着条纹状的衣服，它每天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打闹，生活得很幸福。可是有一天，西西的心情变得很差，也不吃草了，也不玩耍了，一整天都躲在树下生闷气。另一头小斑马乐乐看见了，就问他：
6: 西西，你怎么了？我在那边找到一堆特别新鲜的小草，跟我一起去吃吧。
5: 可是西西把头扭到了一边，没有说话，乐乐只好自己走开了。西西看了看走远的乐乐，心想，
7: 乐乐真是的，整天就知道吃吃吃，我可是没心情。哎，我这身衣服好丑啊，我该怎么办呢？
5: 西西就这样一直纠结自己的衣服难看，每天都闷闷不乐的。后来的一天，西西遇见了一匹浑身洁白的小白马。西西看见白马那一身漂亮的白衣服，眼睛都放出光来。他兴冲冲地跑过来，对小白马说：
7: 小白马，你的衣服可真好看，我太羡慕你了，我也想要这样的一身衣服。
5: 小白马看了看西西，对西西说：
8: 你的条纹衣服也很好看呢。
5: 西西听了小白马的话，就说：
7: 既然你觉得我的衣服好看，要不然咱俩换一下衣服吧。
5: 小白马不乐意，可拗不过小斑马，一直坚持，最后就同意了。换上白衣服的小斑马西西开心极了，他四处跑，四处炫耀，可神气了。突然，一只豹子发现了身穿白衣服的小斑马，就冲着他扑了过来。小斑马慌忙一跳，撒腿就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片茂密的丛林躲藏起来。可是小斑马还是被豹子发现了，没办法，小斑马只得继续逃。这时斑马妈妈大声喊道：
9: 小斑马，快快把你的白衣服脱掉。
5: 小斑马慌忙脱掉白衣，在丛林的掩护下总算躲过了豹子的追击。豹子走远了，小斑马走出树林，他这才

0: 才明白，
1: 原来条纹衣服是保护我的呀，我要赶紧把自己的衣服换回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

0: 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6: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6: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1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9: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了。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0: 你在干什么？
12: 小鼹鼠回答，
13: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0: 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12: 小兔子大笑着跑开了。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14: 你在干什么？
12: 小鼹鼠还是回答，
13: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14: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12: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他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他想，
13: 只要我的瓶子里装满了阳光，也许就不会感到寒冷了。
12: 就这样，一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小鼹鼠都会拿着他的玻璃瓶走在草丛山林里。这天一大早，小鼹鼠又离开了家。

0: 只坐在树上发呆的小松鼠发现了它。
1: 亲爱的小鼹鼠，你在干什么？
2: 我的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我想装一瓶温暖的阳光回家。
0: 说完，小鼹鼠以为小松鼠会像别的动物那样笑它傻，可是小松鼠却说，
1: 来吧，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0: 小松鼠的家在树上，他邀请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他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2: 谢谢你，亲爱的小松鼠。
0: 小松鼠笑得可开心了，它甜甜地回答，
1: 不用谢，欢迎你明天还到我的家里装阳光。
0: 听了小松鼠的话，小鼹鼠使劲儿地点了点头。它相信这个冬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1: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0: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1: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0: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地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1: 花种子还给我。
0: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2: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1: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0: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1: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0: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没过一会儿，都巴又反悔了，他找到小熊对他说，
1: 花种子还给我。
0: 小熊搓着手掌难过地问都巴，
3: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1: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0: 虽然心里不愿意，可小熊还是把浇过水的花种子还给了都巴。都巴从小熊手里接过水汪汪的花盆，把它摆在了自己家楼顶的阳台上。这里离阳光最近，阳光最充足，他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都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2: 快看呀，都巴的花开了。
0: 这时大家才发现，都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都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都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1: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0: 都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

做多多的花花，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5: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6: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5: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7: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5: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8: 我现在正在考鸡，你要考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8: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8: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7: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8: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8: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5: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8: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2: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5: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2: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8: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2: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5: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2: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8: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2: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7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0: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7: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他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0: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7: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他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 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0: 喂，可爱的小家伙。
7: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0: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7: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它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4: 你是谁呀？
7: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0: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7: 毛毛虫眼泪

0: 地说道：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2: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1: 我还是不明白。
2: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1: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2: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1: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0: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2: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0: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1: 这是为什么？
0: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1: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0: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1: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2: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1: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2: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1: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2: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1: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0: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1: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0: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2: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0: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1: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0: 爱丽丝心想：
2: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0: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1: 就是蘑菇。
0: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闹闹的小指头》。最近，小猴子闹闹对自己的手指可好奇了，他总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看，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3: 手指可以抓东西，还可以按按钮，真有趣。”
2: 有一天，闹闹一边玩一边研究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发现柜子上有一道小缝隙。闹闹觉得很奇怪，他说：“
3: 这个缝隙里面有什么呢？”
2: 说完，他就把食指伸进了缝隙里，可是食指太大了，怎么都伸不进去。忙活了一阵之后，他决定用小手指试试，结果小手指一下子就伸进了柜子的缝隙里，闹闹高兴地叫了起来：“
3: 哈哈，真好玩！”
2: 闹闹玩了一会儿，突然想上厕所了，他不停地扭动手指，可是手指已经拔不出来了。于是他用力抽手指，但是不仅没有把手指抽出来，反而把手指弄疼了。他疼得哭了起来：“
3: 哎呀，好疼啊，怎么办呢？我的手指卡住了，动也动不了了。”
2: 他大声哭着，边哭边喊：“
3: 妈妈，我的手指卡住了，快来救救我呀。”
2: 猴妈妈听到声音，赶紧跑到闹闹的房间里。她看了看闹闹的手，对闹闹说：“
4: 哎呀，你的手指怎么被卡住了？别动了，如果伤到骨头就糟糕了。”
2: 妈妈按着闹闹的手，十分心急，可是她也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打电话给森林消防大队的星星消防员，向他求助。星星消防员接到电话，赶忙带着工具来到闹闹家里。他用电锯小心地锯开柜子，闹闹的小手指终于拿出来了。闹闹低着头说：“
3: 谢谢叔叔。”
2: 星星消防员摸了摸闹闹的头，对他说：“
5: 不客气，我以前也救过好几个像你一样的小猴子，不过以后你可要记住呀，千万别再把手指头当玩具了。”“
3: 我知道了，叔叔，我以后一定不胡闹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随意往手指上套东西。如果手指被东西卡住了，千万不能用力拉拽，要赶紧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寻找专业人员来帮你。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2: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啦！”
1: 皮皮好奇地问：“
3: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1: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2: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3: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2: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河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河灯。
1: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3: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4: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1: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3: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4: 好好，
1: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3: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2: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0: 处暑好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饮食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雪白和粉红。从前，一所孤僻的农舍里住着一位贫穷的农妇。农舍的前面是座花园，花园里种着两株玫瑰。

0: 是在空闲的时候朗读故事给妈妈听。一天晚上，母女三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听到有人敲门。母亲说：
1: 粉红，快去开门，这么晚了，一定是位求宿的过客。
0: 粉红走上去拔开门栓，心想来者一定是位可怜人，可来的是头熊。他把那宽宽的黑脑袋伸进了门内，粉红尖叫了一声，跳了回来。
2: 啊，熊！
0: 这时熊开口说道：
3: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已冻得不行了，我只想在你们这里取暖。
0: 母亲说：
1: 可怜的熊，快到火炉边来吧，这里更暖和。
0: 熊很听话地躺到了火边。这时雪白和粉红也不害怕了，便坐到了熊的身边，愉快地跟熊玩了起来。从此以后，每到晚上的同一时刻，熊总会到来，并乖乖地躺到火炉边，让孩子们和他一块儿尽情地玩乐。春天到了，野外一片翠绿。一天早上，熊对雪白说：
3: 现在我得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
2: 你要到哪儿去啊，熊宝宝？
0: 雪白问。
3: 我必须到森林深处去保护我的财宝，不然会被森林里的矮人偷去了。
0: 熊回答道。雪白和粉红对熊的离去感到很伤心。一次，姐妹俩去森林里捡柴，看到一个白胡子的矮人在树墩边又跳又叫的。原来，他的胡子被树墩压住了。雪白和粉红搬了很久都搬不动树墩，雪白就掏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矮人大声地呵斥道：
4: 笨丫头，你怎么把我漂亮的胡子剪断了？
0: 然后他背起一袋藏在树桩下面的金子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雪白和粉红一起去钓鱼，在溪边他们又看到了那个矮人的胡子被鱼线给缠住了，两个姑娘怎么也没能解开，只得又拿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忘恩负义的矮人喊道：
4: 你怎么又剪断我的胡子，真是太粗鲁了。
0: 然后矮人拿起藏在芦苇里的珍珠，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之后，母亲又打发姐妹俩进城买针线，路上见到一只老鹰居然抓起了矮人，就要把他抓走了。两姐妹出于同情心，立刻抓住了矮人，拼命地与老鹰抢夺起来，最后把矮人救了下来。矮人这下可吓呆了，等他回过神后，立刻大叫道：
4: 难道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瞧你们把我这身衣服都扯破了。
0: 说完，他又扛起一袋珠宝，钻进岩石洞里去了。回家的路上，他们途经一片荒地，看到矮人正在数摊在地上的宝石。
4: 你们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0: 小矮子吼道。就在他不停地咒骂的同时，只听一声咆哮，一头黑熊从林中奔了出来，朝着矮人扑了过去，一掌就把矮人击倒在地。从此矮人再也起不来了，姐妹俩吓得撒腿就逃。但听到熊喊道：
3: 雪白，粉红，等一下。
0: 他们俩听出了这声音，原来是跟他们一起玩耍过的熊。熊走到两姐妹面前，熊皮突然脱落了，只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位面貌英俊的帅小伙子。

0: 我是一位王子，那个矮人偷走了我的珠宝，并向我施了咒语，把我变成了一头熊，只有打败了矮人，我才能解脱。
1: 雪白后来嫁给了这位英俊的王子，粉红则嫁给了王子的哥哥，从此以后他们便平安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4: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1: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5: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1: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5: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1: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6: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1: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5: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1: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

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

0: 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善于伪装的石鱼。有一天，深海里的小动物们炸开了锅，因为大海里发生了很多起失踪案件。海螺妹妹来到海洋警局里哭诉：
7: 我的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6: 海星爷爷也来海洋警局报案：
8: 我的孙子早上出门去了，可是现在天都快黑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6: 一时间，海洋警局成了整片大海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的海底动物来报告失踪案件。海豚警长头都大了，他想，
9: 这么密集的失踪案件实在是太奇怪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
6: 于是海豚警长带领着海洋警察封锁了出事的海域，可是他们仔仔细细地搜索了无数遍，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为了能

0: 早点破案。海豚警长独自来到封锁海域，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海豚警长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查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1: 咦，这里怎么会有一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长得好奇怪呀。不行，我再仔细看一看。
0: 海豚警长正要凑近一点，那块石头却突然蹦起来攻击他。幸亏海豚警长身手矫健，几下就把这块会动的石头给制服了。海豚警长把石头押回了警局，开始审问他。
1: 你到底是谁？老实交代，最近发生的失踪案件是不是你干的？
0: 那块石头见跑不掉了，只能一五一十地承认了。
2: 我叫做石宇，我的伪装技术十分厉害。平时我可以像石头一样潜伏在海底，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我。最近我一直潜伏在动物们必经的路上，等他们一靠近，我就会捉住并吃掉他们。我也不想干坏事的，可是饿肚子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请警长大人放过我吧，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0: 海豚警长听完了石鱼的话，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公正严明地把他关进了大牢。从此，美丽的海底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平静。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舞会失败了。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送了出去。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加尼诺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妈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姐姐们非常兴奋。吃过午饭，他们在客厅里填写请帖。忽然门铃响了，阿达说：
3: 哎，奇怪，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呢？
2: 佣人卡塔丽娜打开房门，贝蒂娜姑妈走了进来。贝蒂娜姑妈住在乡下，一年只来加尼诺家两次。路易莎小声说：
4: 好一个稀客。
2: 妈妈来到客厅迎接贝蒂娜姑妈，让加尼诺的姐姐们留下来聊天。可是他们都说要去整理房间，撇下了姑妈和妈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加尼诺跟在他们后边凑热闹。加尼诺听到阿达说：
3: 哎，贝蒂娜姑妈怎么来了？我真不想看到她。
5: 哼，她肯定要留下来参加舞会，她的年龄那么大，穿的裙子特别老土，颜色也很难看，哎，想想都觉得扫兴。
2: 加尼诺心想，
6: 原来姐姐们不愿意贝蒂娜姑妈出现在舞会上，

0: 他们为了这个舞会准备了那么久，如果因为姑妈的出现而影响了舞会的效果，这就太遗憾了。我得想个办法帮帮姐姐们。
1: 吃过晚饭，加尼诺把北提娜姑妈拉到一边，认真地对她说：
0: 亲爱的姑妈，你愿意做一件让你的侄女们高兴的事儿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如果你想让他们高兴的话，那就请你在舞会前离开吧。他们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衣服也很老土，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如果您能在舞会之前离开，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1: 听到加尼诺的话，贝提娜姑妈气得满脸通红，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回房间去了。第二天，贝提娜姑妈真的走了，临走前她郑重地对加尼诺的爸爸斯托帕尼说：
3: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之前你向我借钱办舞会，现在我真后悔把钱借给你。你不觉得借别人的钱来办舞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吗？
1: 说完，贝提娜姑妈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贝提娜姑妈刚走，斯托帕尼先生就气冲冲地朝加尼诺走过去，他把加尼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很显然，贝提娜姑妈已经把加尼诺之前对她说的话告诉了斯托帕尼先生。加尼诺觉得很委屈，可是面对爸爸，他也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加尼诺趴在床上，他的屁股又红又肿，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他正在为舞会担心。他心想，
0: 前几天我送出去那么多照片，那些小伙子们好像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舞会了，他们不会因为照片的事情过来闹事儿吧？哎，希望舞会一切顺利吧。
1: 又过了几天，举办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客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摆满了鲜花，姐姐们打扮得漂亮极了，他们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不一会儿，女士们都来了，可男士们却没有几个，只有路易莎的未婚夫克拉尔托和乐队的人。姐姐们等得有些着急，不时地转身看着门口。终于门铃响了，可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舞伴，却是佣人卡特丽娜。他把一个信封递给了阿达。路易莎说：
4: 是谁的信？是通知我们他不来了吗？
1: 可信封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照片。路易莎一看，脸红了起来，她大声说：
4: 这是怎么回事？
1: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这次是好几封信，信中都夹着加尼诺以前送出去的照片。姐姐们快急哭了，加尼诺躲在一边，低着头拼命吃面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舞会开始了，由于男舞伴只有克拉尔托，20多位女士根本无法跳舞，舞会显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很扫兴。路易莎小声对克拉尔托说：
4: 哦天哪，我的上帝，要是知道是谁捣的鬼，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荒唐了。
1: 这时克拉尔托走到加尼诺面前说：
5: 也许加尼诺能告诉我们是谁捣的鬼，对吗，加尼诺？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5: 是谁把路易莎房间里的照片拿出去的？
0: 可能是小猫干的。
4: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0: 上星期我拿了2-3张照片让他叼着玩，可能是他把照片叼到外面丢在马路上了。
4: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
1: 路易莎尖叫起来，她向加尼诺跑过去，伸出手想抓住加尼诺。加尼诺害怕极了，

他急忙往口袋里塞满了杏仁饼，跑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他跳上床，用被子蒙着头装睡。他以为路易莎会追进来找他算账，可是没有人进来。他等啊等啊，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的恶作剧直接导致舞会失败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最近，彤彤爱上了战争题材的电影。每当看到主角一次次化险为夷、打破逆境的时候，彤彤都会激动地大声呼喊。这天，彤彤又看了一部战争电影，于是他冲向书房，对着古堡大声宣布：
3: 古堡，我以后长大了要当一名特别厉害的军人，保家卫国，就像我看的战争电影一样。
4: 当军人是好的，但是战争还是算了吧，像现在这样和平的世界多美好呀。
3: 可是我想和电影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啊，做一个大英雄呀，拯救一切。
4: 那我带你去古代战争中看看，你需要了解一下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听到古堡这么说，彤彤别提多兴奋了。他跟着古堡顺着白色的光芒一路来到了

0: 古代的战场上。
1: 啊嚏！
0: 刚来到古代，彤彤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1: 古宝，我们这是在哪儿啊？这里也太冷了吧！而且四周这么荒凉，连草木都没有几棵，好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啊！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2: 怎么了？我们勇敢的彤彤这么快就害怕了吗？
1: 谁说的？我可一点儿也不怕。
2: 那就走吧，我勇敢的彤彤。我记得前面就是军营了，我们快点过去吧。
0: 就这样，古宝和彤彤向前走啊走，走了好久才看到了军营的亮光。距离军营越来越近的彤彤听到了从军营里传出来的阵阵喧闹声。
1: 古宝，这军营里怎么这么吵啊？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2: 不是，那些将士们是正在吃饭喝酒呢。
1: 这里不是战场吗？他们怎么在吃饭喝酒啊？一点纪律都没有。他们……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突然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身穿铠甲的将领，正在和一个文人模样的人在喝酒聊天。这样的场景真是太奇怪了，这行军打仗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一个文人呢？彤彤看着眼前的二人，轻声问古宝说：
1: 古宝，这也太奇怪了，明明是在战场上，怎么会有个文人呢？
2: 你还别说，那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人。身穿铠甲的那个是这个军营的将军，而文人模样的那个就是唐朝的诗人王翰。
1: 大诗人王翰，他怎么会在战场上啊？看来是偶然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2: 你呀就别问了，我们快点过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吧，说不定你就会有答案了呢。
3: 王大人，你这次突然前来，恕我没法好好接待。
4: 将军言重了，王某今日前来也是偶然之举，切莫太过放在心上。
1: 看来是偶然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2: 嘘，别吭气，继续听。
0: 遭到古宝呵斥的彤彤只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这时王翰突然变了面色，有些严肃地对将军说：
4: 将军，此番征战胜算如何？
3: 胜算？实话说，胜算仅有50%。
4: 竟然仅有50%？那你为何今夜要大摆筵席，还请歌妓来弹奏琵琶助兴？
0: 王翰略带斥责的询问，并没有让将军有任何动容的迹象。只见将军仰头将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然后笑着说：
3: 哈哈，王大人多虑了，我心里自有打算。
4: 可是
3: 王大人，请听我说，我们作为军人，杀敌报国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我们也会对死亡产生恐惧，我们也一样期望和平。明日我们将要跨马奔赴沙场，杀敌报国。面对仅有50%胜算的战争，这可能是我与手下战士们的最后一顿饱餐。所以如果不能尽兴，你觉得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相聚吗？
4: 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何不撤兵回朝，从长计议呢？
3: 从长计议？王大人，你在开玩笑吧？且不说朝廷命我们死守于此，仅仅是我们身为戍边将士这一条，我们就不能撤兵。一旦我们败退，外族就可长驱直入。你说，如果我撤兵，我怎么对得起身后我朝的百姓们呢？
0: 将军的话让王翰沉默了，他摇晃着手中的酒

0: 杯，看着杯中血红色的葡萄酒，浅浅地喝了一口。此时歌妓们弹奏起急促欢快的琵琶声，催促酒兴，又想到了刚才将军的话，此次出征为国效力，即使醉倒在战场上又何妨，本来就打算马革裹尸，没有准备活着回来。突然王翰站起身，抬头看着悬挂在天空的圆月，大声吟诵道：
1: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2: 好诗啊，王兄。
1: 将军，刚刚是王某失言了，这杯酒我自罚，请。
2: 请。
0: 听到这里，古宝便将彤彤带回了家。瘫坐在书房椅子上的彤彤，现在的心情复杂极了。他从来没有想过，战争原来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冰冷。真实的战争根本不像是电影里那样会有大英雄拯救一切。古宝看着瘫坐在椅子上的彤彤，有些于心不忍了。于是古宝轻声说道：
3: 彤彤，你还好吗？
4: 啊，我没事，只是我觉得我之前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战争实在是太冰冷太残酷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说想要打仗了。对不起古宝，我之前让你担心了。
3: 彤彤，你终于明白了，不论任何时候，战争都会给人带来伤痛，所以啊，我们要珍惜现在这种和平的年代。
4: 古宝，你说的对，我们要珍惜和平，珍惜我们的幸福生活。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5: 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6: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7: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7: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6: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

0: 雅洛。一天晚上，他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他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他说：
1: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0: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他开始亲近猎狗，他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雅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雅洛，他对雅洛说：
2: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0: 猫咪还告诉雅洛，等到明年，陶根湖的水就会被抽干，雅洛再也不能回去了。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雅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根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雅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雅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他交给工人。工人把他带到了陶根湖，绳子很长，雅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雅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雅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雅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雅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3: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0: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雅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4: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0: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雅洛，很同情雅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雅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雅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雅洛身上的绳子。他对雅洛说：
4: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雅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

0: 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1: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2: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0: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3: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1: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0: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她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她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他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根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亚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海边的闹剧。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再次回到学校上课，他的同学迪克让他逃课去海边看鲨鱼。匹诺曹一到海边，马上放眼向海上眺望，可是海面很平静，连鲨鱼的影子也没有。于是匹诺曹转过头对迪克说，
3: 鲨鱼在哪儿啊？
2: 迪克笑了笑说，
4: 鲨鱼吃饭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睡觉去了。
2: 听到迪克的话，旁边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匹诺曹听了这样乱七八糟的回答和莫名其妙的笑声，才明白这些人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骗他上了当。他非常恼火，气呼呼地说，
3: 根本就没有鲨鱼，你们为什么捉弄我？
4: 哼，你每天上课那么认真，那么用功，让我们这些不爱学习的人很没有面子，我们也有自尊啊。
3: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高兴呢？
4: 你也应该讨厌学校，讨厌学习。
3: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
2: 迪克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匹诺曹，他大声对匹诺曹说，
4: 如果你不照我们说的做，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2: 匹诺曹并没有被迪克的话吓到，反而对迪克做了一个鬼脸。迪克生气地打了匹诺曹一拳，匹诺曹马上打了回去。他们越打越凶，匹诺曹渐渐占了上风。看到这儿，其他孩子拿起书向匹诺曹砸过去，可是匹诺曹全都躲开了。那些书从他头上飞过去，全都落到海里去了。这时一只大螃蟹从海里探出头来，慢慢地爬到岸上，用大喇叭一样难听的声音喊着，
5: 快住手吧，你们这些小东西，打架是要闯祸的。
2: 可是匹诺曹和孩子们只忙着打架，没有听见螃蟹的话。这时孩子们已经把自己的书扔完了，他们看见匹诺曹的书包就在不远的地方。于是一个孩子突然冲过去把书包抢了过来，从里面拿出最沉的一本书，瞄准匹诺曹的脑袋，用足力气扔了过去。不过他没砸中匹诺曹，却扔在了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头上。乌杰尼的脸马上变得惨白惨白的。

就嘟嘟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3: 现在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吃午饭。
4: 好，
5: 吃午饭，
6: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
7: 吃饭！
3: 我去洗洗手。
8: 啊，我也要去。
3: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8: 卡乐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3: 让我扔奶油了。

0: 肉比，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的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小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吗？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不对啊，巧虎？以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2: 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2: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

0: 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1: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槌球。
0: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2: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0: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3: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0: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2: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0: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3: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0: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3: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2: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2: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3: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2: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3: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2: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她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3: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

0: 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1: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它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她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2: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3: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2: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3: 都能，它们都会笑。
2: 我原先并不知道。
3: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2: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2: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3: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2: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他自豪地说：
2: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3: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3: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她就来哄她吧。
0: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是鬼谷子更喜欢孙膑。

0: 因为他觉得庞涓为人不厚道。孙膑的才华要高于庞涓，但他始终把庞涓当作好朋友对待。而庞涓表面上和孙膑很亲密，内心却非常嫉妒他。有一次，魏国的魏惠王招纳有才能的人，庞涓决定去应召。临走前，他还假惺惺地跟孙膑说：
1: 咱们俩有八拜之交，情同手足，我这一去，如果能获得魏国重用，一定接您过去，我们兄弟俩共同建功立业。
0: 孙膑抱住庞涓，动情地告别：
2: 兄弟保重。
0: 后来他凭着自己在鬼谷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很快便成为了魏国的军事统帅。庞涓一直忌惮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孙膑骗到了魏国都城大梁，然后设计诬陷他是齐国派过来的奸细。孙膑因此受到了很重的刑罚，并被关进了监狱里。庞涓为什么不杀死孙膑呢？原来他知道鬼谷子在自己离开之后，把一部分兵法只传给了孙膑。庞涓也想知道那部分兵法的内容，便假装关照孙膑，让孙膑把那些内容背写出来。背地里他却嘱咐送饭的人，等孙膑把那些内容都写完了，就饿死他。送饭的人看不惯庞涓的阴险狡诈，便偷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孙膑。孙膑听后如五雷轰顶，心如结了冰一样凉。孙膑虽然恨透了庞涓，但他想，
2: 我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性命，才有机会揭露庞涓的真面目。
0: 于是孙膑就开始装疯卖傻，他开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又喊又叫。庞涓半信半疑，就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里，然后让人在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在猪圈里乱跑乱叫，这下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于是对孙膑的看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这时期齐国使者正巧出使魏国，听说了孙膑的事情，就偷偷地把孙膑接回了齐国。后来孙膑做了齐国的军师，有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多次打败了庞涓，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3: 快乐简简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随手关门的好习惯的故事，名字叫做把寒风关在门外。冬天到了，西北风在窗外呼呼地吹着，家里生着热烘烘的火炉，暖和极了。小猴子东东和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一起围坐在火炉边，一边烤火一边聊天，别提有多惬意了。这时候东东突然想去洗手间，于是风一样的打开门，又风一样的跑回来。回来的时候一边搓手一边大喊，
7: 外面真是冻死了，还说屋子里暖和。
6: 可是东东出去和进来的时候都没有关门，寒风呼呼呼地往屋子里灌，大家都冻得缩成了一团。爸爸吩咐东东，
8: 东东快去把门关上。
6: 东东一步都不想离开温暖的火炉，于是大声地抗议，
7: 为什么让我去？
6: 东东有点不太情愿，但没办法，只好跑过去一脚踢在了门上，门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关上了。这时候爷爷开口说话了，
9: 东东 冬天太冷了，一定要记得有关门，以保证房间的温度不流失。还有，关门的时候不可以用脚踢门，不然不仅门会不高兴，而且踢门会产生巨大的噪音，会吓到大家的。踢门可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哦。
6: 东东用力点了点头。
7: 嗯，爷爷，我记住了，我以后一定会随手关门，而且再也不会用脚踢门了。
6: 到了下午，风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东东和小伙伴们踢完足球，满头大汗地跑回家，准备冲进浴室去洗澡。他的脚刚踏进家门，突然想起了爷爷的话，于是赶紧转身关上了门。爷爷看见了，夸赞东东：
9: 东东，你做得很好。
6: 晚上，全家围坐在火炉边，吃着热乎乎的火锅。突然，一阵大风把门给吹开了。东东急忙站起身来，大声喊道：
7: 我去关门。
6: 听到这话，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都笑了。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一定要记得随手关门。同时，关门的时候千万不能用脚，这才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宝宝。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名字是《水果塘里无水果》。小猕猴特别喜欢吃水果糖。有一天，小猕猴妈妈问他：
5: 宝宝，你知道水果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4: 小猕猴歪起小脑袋回答说：
6: 我知道，是用水果做成的。像这桃味的是用桃做成的，这苹果味的是用苹果做成的。
4: 小猕猴妈妈笑了：
5: 你的回答错了，水果糖里可没有水果哦。不信的话，妈妈带你去水果糖工厂看看吧。
4: 小猕猴和妈妈一起到了水果糖厂，果然看不见有任何水果。小猕猴十分纳闷，那水果糖明明有水果味嘛。他就问技术员大熊猫阿姨，大熊猫阿姨告诉他，
7: 水果糖在制造时加入有水果味的香精就行了。如果制造香蕉味的水果糖，就加入香蕉味的香精；制造菠萝味的水果糖，就加入菠萝味的香精。
4: 小猕猴妈妈在一旁说，
5: 宝贝，这回你明白了吧，水果糖里是没有水果的。
6: 明白了，以后再有不明白的我就问。
5: 对的，学需要问，问也是学，多学多问，渐渐就有了学问。
6: 我一定要做一个多学多问的好孩子。
4: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遇见不懂的事情，也要勤学多问，才能拥有更多的知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发妹》。从前有一座山，叫做斗高山。斗高山附近是没有水的，人们吃的水和田地里用的水都要靠老天下雨。有一年，接连几个月不下雨，干得没有一滴水。村子里的人只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村子里有个姑娘，头发又黑又亮又长，一直拖到地上，大家都叫她长发妹。有一天，长发妹上山去砍柴，突然发现远处的大石壁上长了一个大萝卜，叶子翠绿翠绿的。长发妹心想，
11: 这么干旱，这里怎么会有萝卜呢？
10: 于是长发妹爬到石壁上，揪住萝卜叶子，拔呀拔呀，扑的一下把大萝卜拔出来了，一股清凉的泉水喷了出来。长发妹早就渴坏了，看见那清清的水高兴极了。她正想去喝水，那个大萝卜又飞回坑里，把泉水堵住了。长发妹正要再拔，一阵大风吹来，把她吹进了一个山洞里。山洞里有一个黄毛怪，恶狠狠地对长发妹说：
12: 我这股清泉的秘密被你发现了，

0: 我警告你，你要是告诉别人，我就要你的命。
1: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又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回到家心想，
2: 天这么干旱，人都渴死了，要是我把清泉的秘密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有水喝，该多好啊。
1: 可是一想到那黄毛怪，长发妹就浑身打哆嗦。长发妹想着想着，突然心里一亮，她在村里边跑边喊，
2: 斗高山上有清泉，拔掉大萝卜，清泉就能流下山了。斗高山上有清泉，大家快跟我来啊。
1: 村里的人听长发妹这么一说，就带了凿子、铁锤，跟着她上山去。长发妹拔出大萝卜，把大萝卜砸得稀烂，那股泉水就一个劲儿往外流。村子里的人叮叮当当把那个坑凿成了水缸那么大，那清泉就哗啦啦地流下山去。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长发妹不见了。原来长发妹又让大风吹到山洞里去了。黄毛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露出两排尖尖的牙齿，对长发妹说，
0: 你还记得我的话吗？你不想活了吗？
1: 长发妹勇敢地说，
2: 怎么不记得？但为了大家有水喝，为了地里的庄稼，我不怕死。
1: 黄毛怪听长发妹这样说，火更大了，生气地叫道，
0: 长发妹，我要让你躺到石壁下面去，让清泉一刻不停地冲你一千年、一万年。
2: 我愿意受罪，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我想回家去见阿妈一面。
0: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回去见了阿妈之后，就躺到石壁下面去，不然我就把村子里的人统统杀死。
1: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正想快点回家去，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她，
3: 长发妹呀、啊！”
1: 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绿头发绿胡子的老爷爷。老爷爷说，
3: 长发妹，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你救了大家，我也要救你。你瞧啊，我用石头凿了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就把这石头人搬到石壁下面去代替你吧。
1: 长发妹回头一看，地上真的放着一个石头人，跟自己一模一样，只少一头长长的头发。长发妹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下来，粘在石头人的头上。老爷爷背起石头人，把他放到石壁下面去了。山洞里的黄毛怪以为石头人是真的长发妹，就再也不出来作怪了。而长发妹一回到家，就觉得头上痒痒的，一会儿就长出了又黑又亮又长的头发。长发妹高兴得又蹦又跳。从此以后，斗高山山上的树木绿油油的，村子里的庄稼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水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

0: 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1: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0: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2: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1: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0: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1: 妈妈，春天来了吗？
0: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2: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0: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1: 春天，你在哪里呀？
0: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

0: 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1: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10: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4: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14: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10: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14: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10: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

0: 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1: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2: 笑笑说得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 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3: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2: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1: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2: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是香蕉。
1: 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2: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3: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0: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2: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 strawberry， 不过它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它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3: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 Strawberry。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五姓篇。五姓，中华百家姓之一，原出于河南安阳、商丘、洛阳等地。相传，五姓原出子姓，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国君武丁。武丁在位时期，勤于政事，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祖己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史称武丁盛世。武丁的后代子孙为了纪念他，就把武氏作为姓氏。提起武姓，不得不提起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称帝之后，在用人、治国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不仅如此，她还很有政治家的气魄。有一次，朝中大臣张德家中添了一个男孩，张德很高兴，决定给孩子办一

0: 场满月酒。在当时，人们是不允许私自宰杀动物的，所以张德就偷偷地宰了一只羊，用来招待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和张德同在朝廷做官的大臣杜素，在参加酒宴的时候偷偷地将一块羊肉藏到了怀里。离开张家以后，杜素立刻写奏折给武则天，说道：
1: 陛下，我要告状，张德违反陛下您发布的屠宰禁令，偷着宰了一只羊，我这里还有他宰杀羊的证据，请陛下治他的罪。
0: 武则天听了笑了笑，没有说话。第二天上朝，武则天见到张德就问道：
2: 听说你添了个男孩，很为你高兴，但是你招待大家的羊肉是从哪里来的？
0: 张德一听，心中明白有人告发他，吓得赶紧叩头请罪，连声说道：
3: 臣有罪，臣有罪，因为家中添了个男孩，实在是太高兴了，所以杀了只羊招待客人，请陛下降罪。
0: 不料武则天却笑着说道：
2: 我信奉佛教，不愿杀生，所以曾下令严禁私自宰杀动物，但是你们家添了个孩子，这是喜事儿，所以朕也不会怪罪你。但是我要劝你一句，从今以后如果你再办酒宴，一定要看清楚请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要什么人都邀请。就像这次你好心请大家吃饭，有人却到我这里来告发你。
0: 杜素听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朝中大臣们也都纷纷称赞武

0: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1: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0: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2: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1: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2: 粮食？粮食是什么？
0: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0: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4: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5: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4: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6: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4: 兔妈妈只好说，
5: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4: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它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7: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4: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8: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4: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5: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4: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苏轼勤学成才。苏轼出生在读书人的家庭，他从小就很聪明，还勤学好问。经过几年发奋努力之后，苏轼的学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亲朋好友都夸赞道：
9: 苏轼这孩子真是聪明啊。
10: 是啊是啊，是个小神童呢，将来啊一定大有前途。
8: 苏轼听到大家的赞美，时间长了变得有些骄傲，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一天，苏轼挥笔写下一副对联，贴在自家门前，上面写着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意思就是说他认识天下所有的字，读过人间所有的书。有一天，一位白发爷爷路过苏轼门前，看到这副对联，觉得写对联的人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第二天，这位老爷爷手拿一本书，来到苏轼家里，对苏轼说：
11: 我没什么学问，专程来向苏公子讨教，但问公子是否读过我拿的这本书呢？
8: 苏轼接过书一看，一下子脸红了，心里想：
0: 这下吹牛吹过了，老爷爷拿的这本书我连见都没见过，不仅如此，书上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
11: 苏公子，你不是已经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了吗？怎么会没有读过这本书呢？
0: 惭愧，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8: 说完，苏轼立即拿来纸和笔，来到门前，在原来的那副对联上加了几个字，变成了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从此，苏轼常常把书捧在手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虚心向老师求教。日积月累，苏轼的文学功底越来越深厚，终于成为了北宋文学界和书画界响当当的大人物，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7: 快乐捡捡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4: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河马的本领。

0: 森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们，有大象、小松鼠、小猴子，还有一只垂头丧气的小河马。大家伙看到小河马无精打采的，都很疑问。大象问他：
1: 小河马，你怎么了？别无精打采了，跟我一起去运木头吧。
0: 小河马摇摇头说：
2: 我没有你的长鼻子，卷不起来木头，还是算了。
0: 小松鼠蹦蹦跳跳地过来对小河马说：
3: 小河马，小河马，跟我一起去采松果吧。
2: 还是不要了，我身子太胖了，根本爬不了树。
0: 就这样，小河马觉得自己很没用，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一直都闷闷不乐地待在那里，动也不动。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小河马才好。小猴子想了半天，突然喊道：
4: 哈哈，我有办法帮助小河马了。
0: 说完，小猴子兴冲冲地跑到了小河马的身边，对他说：
4: 小河马，我妈妈让我去河对岸摘果子，可是我过不了河，该怎么办呀？
0: 小河马一听这话，来了精神，他对小猴子说：
2: 小猴子，小猴子，你别发愁，我会游泳，我可以驮你过河呀。
0: 小猴子就坐在小河马的背上，很快就到了河对岸。他高兴地说：
4: 谢谢你，小河马，你的本领真大。
0: 小河马听了，开心地笑了起来。没过几天，小河马在河边建了一个河马摆渡站，专门送小动物们过河呢。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2: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3: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2: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1: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2: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4: 去去
5: 去，
4: 我
5: 也
4: 去，
5: 耶！
1: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3: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4: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3: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1: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6: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1: 母鹅害羞地说：
7: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1: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8: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7: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9: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1: 这时，老鼠坦普尔曼从微波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10: 看，

0: 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1: 它是只坏蛋，我猜。
2: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0: 你将怎么处理它？
3: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2: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3: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2: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4: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3: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4: 为什么呀？
3: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0: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2: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5: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2: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小鲤鱼听妈妈的话》。在寒冷的冬天，所有的东西都冻住了，就连宽阔的大河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小鲤鱼一点儿也不喜欢冬天，这厚厚的冰块把自己困在了水底，一点意思都没有。他只希望春天快些到来。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变暖和，小鲤鱼头顶的冰也渐渐地变薄了，它总是想游到水。

0: 面去，看看水底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的妈妈总是说，
1: 孩子，你还没有长大，不能游到最上面。如果有水鸟冲过来，你游得那么慢，一定来不及闪躲，会被吃掉的。
0: 小鲤鱼听到这话，心里感到很失望，但他还是乖乖地回答，
2: 好的，妈妈，我听您的话，绝对不往水面上游。
0: 又过了几天，天气变得更暖了，明亮的阳光穿过水面，直接照进了水底来。小鲤鱼实在忍不住了，它悄悄地绕过妈妈，一路向上向水面游去。上面的空气新鲜极了，阳光也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别提有多舒服了。小鲤鱼蹦出水面老高，看到了地面上高大的树，鲜艳的花，这景色比一天到晚阴沉沉的水底可好看多了。它欢快地游来游去，开心极了。一只水鸟站在岸边，它一眼就看见了小鲤鱼，早就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点心了。等到小鲤鱼再次游出水面，水鸟就突然冲过去，一下子衔住了小鲤鱼，飞向了空中。这时候，小鲤鱼后悔万分，它在心里叹息，
2: 完了完了，我不该不听妈妈的话，这样冒冒失失地游上水面，现在被水鸟捉住了，这下该怎么办呀？
0: 忽然他又想起了妈妈曾经对他说的另外一句话，
1: 无论碰到什么危险，一定要使劲挣扎，千万不能放弃。
0: 小鲤鱼突然来了力气，他用尽全力一蹦，一下子从水鸟的爪子中挣脱了出来，掉回了水里。他一秒钟也不敢耽搁，快速地游回了水底，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想着，
2: 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0: 小朋友们，小鲤鱼的故事讲完了，你们以后会不会也像小鲤鱼一样听妈妈的话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

0: 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乌鸦。很久以前，有一个穷苦的妇人，她有一个又好看又善良的女儿。有一天，妈妈叫女儿去看守晒在太阳下的一盘米，怕鸟儿把米啄了，女儿呢就坐在盘子旁边守着。有一只金色羽毛的乌鸦向盘子飞来，女孩赶忙去赶，可是金乌鸦不慌不忙地把米吃了个精光。女孩子哭起来，
8: 我们家穷，这些米可是妈妈的宝贝呀。
7: 没想到乌鸦竟然说话了，
9: 等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到村外那棵大树下，我会给你一点东西的。
7: 说完，乌鸦就飞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小女孩走到那棵大树底下，她很惊讶地看见树顶上有一所小金屋子。乌鸦说，
9: 请上来吧，可是我要先给你放下扶梯，你要金梯子呢，银梯子呢，还是铜梯子呢？
8: 我只要铜梯子就行了。
7: 没想到乌鸦放下了一个金梯子，小女孩顺着梯子来到小金房子里。
9: 你得和我在一块吃晚饭，你想用金碟子、银碟子还是铜碟子来盛食物呢？
8: 我只要铜碟子就可以了。
7: 但是乌鸦拿来了盛满食物的金碟子。
9: 你真是一个好女孩，我真愿意你永远和我一起住在这里，但是你妈妈更需要你，所以我得在天黑以前让你回去。
7: 于是乌鸦拿出了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的盒子和一个小盒子，说，
9: 在这些盒子中挑一个吧，拿回去给你的妈妈吧。
8: 你只吃了我家一点儿米，我拿一个小盒子就可以了。
7: 于是小女孩拿着小盒子回家了。到了家里，她把小盒子交给了妈妈，他们两个人一起把盒子打开，发现盒子里有100颗贵重的红宝石。就这样，妈妈和女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村子里还有另外

0: 一个妇人，她有一个又贪心又懒惰的女儿。他们听到金乌鸦的故事之后，也想得到一份那样的礼物，因此妇人也放一盘子米在太阳下去晒，让贪心的小女孩在旁边守着。但是她非常非常懒惰，没有去赶掉来吃米的鸟，结果金乌鸦最后出现的时候就只剩下很少一点米了。
1: 嘿，乌鸦，你吃了我的米，得给我和妈妈一点值钱的东西啊。
0: 金乌鸦皱皱眉，
2: 小女孩，我会赔还你那点米的，等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那棵大树下吧。
0: 于是呢，乌鸦飞走了。到太阳下山的时候，贪心的小女孩走到树下，大声地叫嚷，
1: 嘿，乌鸦，把东西给我吧。
0: 乌鸦从窗子里探出头来问，
2: 你是要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呢？
1: 我要金梯子。
0: 可是乌鸦只放下了一架铜梯子。小女孩进了小金屋之后，乌鸦说，
2: 我要招待你吃饭，你愿意用金碟子、银碟子还是铜碟子来盛食物呢？
1: 我要金碟子。
0: 可是乌鸦只拿出了铜碟子。最后呢，乌鸦拿出三只盒子说，
2: 在这些盒子中挑一只去给你的妈妈。
0: 贪心的女孩挑了大盒子就走了。回到家，贪心的姑娘和母亲高兴地打开了大盒子。天哪，一条大蛇从盒子里爬了出来。那条蛇恶狠狠地向他们瞧了一眼，就从屋子里爬出去了。从那以后，那对母女再也不敢贪心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森林小学里有一只很大很大的失物招领箱，箱子里塞满了学生们丢失的东西，有单只的手套，有围巾，有手帕，有卷笔刀，有橡皮，还有三顶帽子。管失物招领箱的胖胖鳄鱼可着急了，因为这些失物把箱子都快挤满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来领失物。真是一群糊涂蛋，自己掉了东西都不知道。胖胖鳄鱼非常生气。有一天，他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写着，请大家在三天内把丢失的东西都领回去，要是过期不领，我就请汪汪狗来，汪汪狗能闻出这些东西的主人是谁，到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人的照片登在森林报的糊涂蛋栏目里。大伙儿一看可着急了，都来失物招领箱前寻找自己丢失的东西。小松鼠领回了一只手套，小公鸡领回了卷笔刀，黑黑熊领回了丢掉的围巾，双胞胎小刺猬刺儿刺儿和尖尖领走了两顶一模一样的花帽子。最后失物招领箱里只剩下一顶帽子了。胖胖鳄鱼把汪汪狗请来了，汪汪狗挺得意，它要用自己最灵敏的鼻子嗅出这个糊涂蛋来。汪汪狗抱住这顶红色的帽子，左闻闻右闻闻，大家都很紧张地瞧着汪汪狗，不知道它找出的这个糊涂蛋是谁。汪汪狗闻了老半天，最后他不好意思地放下帽子说，对不起，我想起来了，这顶帽子是我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掉了好久了，把它给忘了。大家轰然大笑起来，说汪汪狗的鼻子真灵，它闻出自己是个糊涂蛋。汪汪狗难为情地说，是的，这帽子上流着的就是我的气味，我是一个

0: 糊涂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善于游泳的大胃王》。在一片蓝蓝的大海里，生活着一条金枪鱼。清晨，大海里的波涛温柔又平静，轻柔地呼唤着动物们起床。黄昏，温顺的浪涛变得活泼起来，席卷起一阵阵水花，和鱼儿们快乐地打水仗。这么美丽的地方，金枪鱼当然喜欢了。它在这里不知道生活了多少年，所有的鱼儿都亲切地叫它金枪鱼爷爷。金枪鱼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很好，他还有两个特长，一是胃口特别大，二是游泳技术特别好。这一天，一只刚出生不久的长须鲸和金枪鱼相遇了。长须鲸礼貌地打招呼：
5: 金枪鱼爷爷，早上好。
4: 金枪鱼笑呵呵地回答：
6: 呵呵，小家伙，早上好啊。
4: 打完招呼，长须鲸看着金枪鱼不停游动的身体，疑惑地问：
5: 金枪鱼爷爷，您和我说话的时候，身体为什么一直游动呢？您是有什么急事要去办吗？
4: 金枪鱼摇了摇头，笑着说：
6: 孩子，不是的，我们金枪鱼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游泳，因为我们需要让新鲜的水流流过鳃部来帮助我们呼吸。如果停止游泳，我们就会因为缺氧而死掉的。
4: 金枪鱼的话把长须鲸吓了一跳。
5: 啊，这么严重呀，金枪鱼爷爷，那您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呀？也要一直游动吗？
4: 金枪鱼点了点头，说：
6: 是啊，不过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游动的速度会变得慢下来，这样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
4: 长须鲸想了想，又问：
5: 金枪鱼爷爷，您这样一直不停地游动，一定很消耗体力吧？
4: 金枪鱼听了之后，大声笑了起来：
6: 哈哈，那是当然了，所以为了补充体力，我需要不停地吃东西，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哟。
4: 长须鲸羡慕地说：
5: 金枪鱼爷爷，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可以跟您学习游泳吗？我也想和您一样游得又快又好。
4: 就这样，长须鲸每天跟着金枪鱼学游泳，海里的动物们经常能看到两个身影飞速闪过，那是金枪鱼和长须鲸正在比赛谁游得快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枪鱼爷爷需要不停地游动才能够获得充足的氧气，但是因为不停地游动，他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金枪鱼爷爷要不停地进食来保证充足的体力才行。他可是大海中名副其实的擅长游泳的大胃王呢，小朋友们可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

0: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在经过一片罂粟花田的时候，胆小的狮子被罂粟花的香味迷晕了。那么他们能成功穿过罂粟花田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八集，田鼠皇后。突然，铁皮人看见一只黄色的大野猫跳过草地向他们奔来，等他逼近时，铁皮人才发现他正在追赶着一只灰色的小田鼠。于是大野猫跑过来时，铁皮人高高地挥动着手中的斧子吓跑了他。田鼠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停止了逃跑，他缓慢地爬到了铁皮人身边，弱弱地说：
3: 谢谢你救了我。
2: 铁皮人回答道：
4: 你不知道我是没心的，所以我总是留神去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即使是像你这样的一只小田鼠。
2: 这只小田鼠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有点愤愤不平。
3: 只不过是一只小田鼠，这叫什么话？要知道我是一个皇后，所有田鼠的皇后呢。
4: 哦，那是我失礼了。
3: 因此你救了我的命，不只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呢。
2: 这时好几只田鼠迈着小短腿全力向他们跑了过来，一见到皇后就齐声大喊：
5: 皇后陛下，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是如何逃过那只大野猫的魔爪的？
2: 田鼠皇后说：
3: 这位有趣的铁皮人救了我，所以以后你们要好好伺候他，他的任何要求你们都要满足他。
6: 遵命。
2: 稻草人也在一旁努力想着，但他脑袋里全是稻草，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只好随口应答道：
7: 哦，你们可以去救胆小的狮子，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正躺在罂粟花田里起不来呢。
2: 田鼠皇后一听是一只狮子，吓得尖叫道：
3: 啊，他会把我们都吃掉的。
2: 稻草人解释说：
7: 不会的，那是一只胆子很小的狮子，而且如果你们能救它一命，我保证它一定会对你们非常友善的。
2: 田鼠皇后说：
3: 那好吧，我们相信你的话，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7: 这里的田鼠是不是都听你的命令啊？
3: 是的，总共好几千只呢。
7: 那请叫他们赶快到这里集合，并且每只小田鼠要带上一根长绳子。
2: 现在稻草人又对铁皮人说：
7: 你必须赶到河边树林里去，在那儿造一辆大车来运载胆小的狮子。
2: 铁皮人立刻跑到树林里，马上开始工作。他干起活来速度很快，田鼠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大车也做好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田鼠有好几千只，每一只田鼠口中都衔着一根绳子。恰在这时，多罗西从昏睡中醒了过来，稻草人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并将田鼠皇后介绍给他。田鼠皇后担心田鼠们在罂粟花田里待久了也会晕过去，就命令田鼠们加快行动。稻草人和铁皮人用绳子将田鼠和车子套在一起，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0: 才将胆小的狮子拉出了罂粟花田。多罗西走上前迎接他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田鼠们纷纷穿过草地，回到了各自的家里。田鼠皇后最后一个离开他们，临走时她说道，
1: 如果你们今后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只要在田地里大声召唤一声，我们就会听见并赶来帮你们。
0: 说完她就走了。多罗西和她的朋友们守在胆小的狮子身边，等待着他的苏醒。小朋友们，因为得到田鼠们的帮助，稻草人和铁皮人把他的朋友胆小的狮子救了回来。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唯有
5: 唯有暗香来。彤彤，你能不能用点心呢？就这四句诗，你都背了一上午了。
4: 那这也不怪我啊，我又没有见过梅花。而且这诗句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啊，明明是写的梅花，又说什么雪啊暗香什么的，这诗写的真让人搞不懂。
5: 写梅花的诗里出现雪有什么奇怪的？本来梅花就是在冬天开花的呀。
4: 姑宝，你又骗我
5: 啊。你瞎说什么呀，我哪有骗你呀。
4: 哼，妈妈都给我说过春天才是万物复苏百花盛开的季节，可是你却说梅花是在冬天开的，怎么会有花在冬天这么寒冷的季节开呢？
0: 彤彤的反问让古宝又好气又好笑。不过彤彤确实没有见过梅花，这也不能怪他。古宝该怎么证明自己是对的呢？哎，有了，不如就带着彤彤去亲眼见一见梅花好了。想到这里，古宝笑嘻嘻地对着彤彤说，
5: 彤彤，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那我就带你亲眼去看看冬天盛放的梅花好了。
4: 可是现在不是冬天啊，你怎么带我去看啊？啊，我明白了，你是要带我去古代。好啊，太好了，古宝，我们快走吧。
0: 彤彤的话音刚落，便看到眼前白光一闪，古宝和彤彤来到了大雪茫茫的宋朝。古代的冬天可真冷啊，彤彤觉得自己呼出的哈气都要冻成冰了。他双腿打颤，站在皑皑白雪上，哆哆嗦嗦地埋怨古宝，
4: 古宝，你下次能不能提前说啊？至少等我穿上个棉袄啊！每次都这么突然，我这下肯定要冻上命了。
0: 古宝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彤彤，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尾巴说：“
5: 对不起，彤彤，是我太欠缺考虑了。外界温度的变化不会影响到我们先人的身体，所以一不小心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彤彤，前面有个名胜，我们快去那里取取暖了。
0: 彤彤没好气地白了古宝一眼，便向古宝所说的民舍走去。你还别说，这民舍挺漂亮的，稻草铺设的房顶落满了白雪，看起来就像顶了一个棉花糖做的帽子。民舍门前那不大不小的院子里放着石头做的桌子和椅子，看起来别有一番趣味。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树木上开着一朵又一朵的美丽的白色小花，从雨

0: 处看去，还以为是落在树上的雪花呢。瑟瑟发抖的彤彤抱着双臂站在民舍门前，也顾不得仔细欣赏这美丽的白花了，大声地喊道：
1: 请问屋里有没有人啊？可以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吗？我快要冻僵了。
0: 四周静悄悄的，除了北风呼啸的声音之外，没有一点动静。彤彤不甘心地上前敲了敲门，又喊了一遍：
1: 请问屋里有没有人啊？可以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吗？我快要冻僵了。
2: 来了来了，是谁在门外叫喊呢？
0: 屋内传来了一位老人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十分柔和，这让彤彤放下了心。随着屋门的打开，一个老人站在了彤彤面前。虽然这位老人满面皱纹，白胡子白头发，但是他的眼睛很特别，更像是一双年轻人的眼睛，十分有神。
2: 孩子，这冰天雪地的，你怎么会穿着单衣单裤啊？快进来快进来，我给你烧些水喝。
0: 彤彤顺着老人的邀请走进了屋内。这屋里可真暖和呀，炭炉的火烧得旺极了，把彤彤冻得苍白的小脸照得红红的。老人从屋里拿出了一件棉衣，轻轻地搭在了彤彤的身上，接着又给彤彤倒了一杯热茶。渐渐的，彤彤感觉好多了。
2: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穿着这么薄的衣服出现在这里呢？
1: 我叫彤彤，至于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没法告诉你。
2: 哈哈，这孩子还挺神秘的。算了，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对了，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王安石，是一个……
1: 停停停，你是王安石，那个北宋的大诗人？
2: 是我。怎么了，孩子？你知道我？
1: 当然知道了，你叫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北宋的大诗人呢。可是你不是在朝廷当官吗？怎么自己住在这偏远的民舍里啊？
2: 这说来话长了。孩子，你愿意听我这样一个老人唠叨吗？
1: 愿意愿意。
2: 哎，这就要从宋神宗熙宁元年开始说起了。那时我身为丞相，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平民，富国强兵，进行全面改革。可是后来啊，我变法失败，反对我的人趁机在皇上面前诽谤我，导致我被皇上免了官职。之后我对此心灰意冷，放弃了改革，来到这里隐居了。
0: 说完，王安石平静地看着窗外的白色花朵，不再言语了。屋内静悄悄的，这让彤彤觉得尴尬极了。于是他赶紧岔开话题，向王安石问道：
1: 对了，王老先生，我来的时候看到院子的四周开了很多白色的花，那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2: 哦，白色的花？哦，那个呀，那些是梅花。
1: 梅花？原来梅花真的是在冬天开的呀。
2: 好，梅花原本就是在冬天开的呀。这梅花与兰花、竹子还有菊花一起被称作是花中的四君子。冬天盛开的梅花象征着坚强和高洁的品格。
0: 突然

0: 安石好像想到了什么，匆忙地跑到了院子里，直勾勾地盯着迎着风雪盛开的梅花。彤彤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也跟着跑了出去，大声喊道：
1: 王老先生，你干什么啊？外面太冷了，我们快进屋子吧。
0: 王安石却像没有听到彤彤的喊叫一样，站在冰天雪地里放声大笑起来。
2: 我懂了，孩子，你看着梅花洁白孤傲，面对别的花都不敢生长的冬季，面对如此恶劣的生长环境，梅花依旧是傲然挺立，毫不让步啊。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0: 王安石在这纷飞的大雪中大声地吟诵出了这首诗。
1: 王老先生，您是在说什么啊？怎么突然作起诗来了？
2: 孩子，你看到墙角的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盛开着，虽然这梅花是白色的，但远远就能知道它不是雪，这是因为梅花会隐隐传来阵阵的香气啊。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1: 不明白。
2: 哎，这样说吧，我这首诗啊，是通过赞美梅花凌寒独开的高贵品格，来称赞那些处于艰难环境中依然能坚持操守主张正义的人呢。
1: 那我明白了，王老先生，您是想借这首诗来表达，就算您现在变法失败，处境艰难，但是您不会放弃心中的信念，会坚持到底的。没错，王老先生，您会成功的。我以后也要向梅花学习，做一个跟梅花一样坚强的人。梅花，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3: 梅花，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立春节。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阳和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天气开始渐渐转暖了，草木也开始发芽开花了。在立春节这天，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明明，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参加乡镇里的迎春活动。一路上明明开心极了，因为他好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向爸爸问道：
1: 爸爸，到底什么是立春节啊？
6: 正在开车的爸爸听到了明明的问题，思考了一下说：
7: 立春节啊，提到立春节就一定要先说说立春了。立春呢，是我国24节气之一，一共15天。立春的到来就表示人们要开始一年里繁忙的农耕劳作了，所以啊，一直以农为本的古人们，为了庆祝劳作，就把立春的第一天设立成立春节了。
6: 说着说着，叔叔家到了，堂姐甜甜看到明明来了，高兴地上前打招呼：
4: 明明，好久不见啊，快来，我正要去春神庙参加迎春活动呢。
6: 说完，甜甜一把抓住了明明，一路跑到春神庙。这里的人可真多呀，明明在人群中看到，在一尊长着翅膀和鸟爪的人像前，有人在读着什么东西。于是明明好奇地问甜甜，
1: 姐姐，那个人为什么要在怪物雕塑前读东西啊？
6: 甜甜听了明明的话，赶紧解释道，
4: 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个长着翅膀的人像是春神巨蟒。你别看长得很奇怪，巨蟒可是象征着生命，能给人们赐福，带来温暖的好神仙呢。现在村长正在祭拜春神，让他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呢。
6: 明明惊讶地张了张嘴巴，开始仔细观察起春神像。突然人群欢呼了起来，明明循着欢呼声看去，发现一只用泥做成的牛被人们抬了出来。这一下就让明明提起了兴趣，赶忙抓着甜甜的衣角，指着那边问道，
1: 姐姐姐姐，那又是在做什么啊？那个用泥做的牛可真像啊。
6: 甜甜顺着明明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禁笑了起来。他对明明说道，
4: 那个叫做春牛，大家这会儿是在迎春牛，象征着迎春，是在祈求农业丰收呢。过一会儿啊，人们还要拿被彩色布条装饰过的根子打春牛呢，这就是常说的打春。而且大家不仅是简单的打，还要把春牛打碎，这象征着驱散了寒气，新一年的农耕开始了。
6: 看完了打春，甜甜和明明就回家了。明明在院子里看到了爸爸，于是兴奋地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这时婶婶从厨房出来了，笑着说，
8: 明明呀，立春节不光只有拜春神和打春牛，吃春卷儿也是立春节不可缺少的一环呢。来，婶婶刚炸好的春卷儿，快趁热尝尝吧。
6: 明明、甜甜和爸爸每人从婶婶那儿拿了一个春卷，开心地吃了起来。明明边吃边望向等待着耕种的田地，心中开心地想着，
1: 今年的立春节可真是太有趣了，不仅祭拜了春神，还迎春牛打春牛，到了秋天，这片田地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它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4: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6: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它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8: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6: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9: 拔掉这朵雏菊吧。
8: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6: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4: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6: 百灵鸟悲伤地说：
7: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6: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7: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0: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8: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0: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匆匆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9: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匆匆照相馆太远了。
0: 贝贝安慰小乌龟：
7: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0: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匆匆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7: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0: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10: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0: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7: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0: 爸爸立刻回答：
8: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

0: 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1: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They all ran after the farmer's wife.
1: Whoa!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棍子告诉我。阿凡提当法官时，一个农夫揪着一个年轻人来告状。农夫说，
7: 法官大人，这个小伙子是小偷。
8: 不是，他诬陷我。
6: 年轻人打断他的话。阿凡提摆了摆手说道，
9: 请原告把话讲完。
6: 于是农夫接着说，
7: 我是个穷人，好不容易喂肥了一只绵羊，今天拉到集市上卖了5块银元，这个年轻人鬼鬼祟祟的一直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趁赶集市的人挤来拥去的时候，他从我的口袋里把银元偷去了。
6: 问完原告，阿凡提转身问年轻人，可是年轻人一口咬定是农夫栽赃陷害他，并对农夫破口大骂。阿凡提带两人把话讲完，拿来两根棍子说道，
9: 这样吧，这两根棍子一样长，你们每人带一根回家，明天中午你们再拿着棍子来见我。要是农夫自己丢了钱而又诬告别人，真主会让他拿的棍子长出2寸来。要是年轻人偷了农民的钱做了贼还不承认，真主会让他拿的棍子长出2寸来。
6: 说完给每人一根棍子，把他俩打发走了。回到家里，农夫心里很踏实，安安稳稳地睡了个好觉。

0: 可是那个年轻人却做贼心虚，害怕得要命。半夜他爬起来，悄悄将自己的棍子从一头锯掉了两寸，心里得意地想，
1: 哼哼，我把棍子锯掉两寸，即使明天棍子长长了两寸，我也不怕。
0: 第二天，农夫跟年轻人一起来到法院，两人把各自的棍子交到阿凡提手中。阿凡提将两根棍子并在一起看了看，年轻人的棍子短了两寸，于是他果断地宣判：
2: 这位年轻人，你听好了，你拿的棍子告诉我，是你偷了这位农夫大叔的5块银元，你必须把钱还给他。
0: 证据面前，这位年轻人满脸羞愧，耷拉着脑袋承认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农尝百草》。神农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长得像牛一样的头，人一样的身子。由于勤劳勇敢的品格和特殊的外形，他被人们推举为部落的首领。在上古时期，人们根本不懂得治病，如果得了病，就只能靠自己的体力硬扛过去，很多人扛不住，就因此失去了生命。神农看着部落的人们因疾病而受苦，心里非常焦急，他对大家说：
11: 我要到山上去采集各种奇花异草，如果能找到治病的良药，大家就不用再害怕疾病了。
10: 于是神农离开了部落，走进大山，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采集很多的植物来品尝。有一次他口渴得厉害，就顺手摘了几片树叶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尝还真解渴。于是他又扯了几片叶子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感觉肚子里有东西在摩擦，好像是这些小叶子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他高兴极了，他想，
11: 这些叶子太神奇了，又清凉又解渴，我得多装一些带回去。
10: 于是神农又装了很多叶子，并且给这些叶子起名为茶。其实这些叶子就是现在人们用来泡茶的茶叶。就这样，神农一路走着，一路尝着各种植物。传说他尝过的花草根叶总共有89万8000种，每品尝一种植物，他都要认真做笔记，记好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治病。然而尝草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神农常常会因此中毒，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有一天他发现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植物上长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神农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咀嚼，谁知他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原来他品尝的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植物，叫断肠草。这一次他没能挺过去，他死去的时候天地变色，太阳失去了光辉，人间笼罩着悲哀。为了纪念神农的恩德和功绩，人们把神农尊奉为药王神。
0: 花儿姐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是《爱做好事的小麦》。小麦有着雪白的皮肤，穿着一件鹅黄色的小外套，味道又香又甜，它在食物王国里可受欢迎了。一天，小麦在小狗家附近玩耍，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小狗家门前的大树要倒了。这时，小狗刚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小麦连忙大声喊：“
5: 小狗，小狗，小心！”
4: 只听“轰”的一声，小狗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他仔细一看，大树倒在了自己旁边。小狗摸了摸脑袋上的东西，说：“
6: 这是什么呀？软绵绵的。”
4: 小麦从小狗的脑袋上跳了下来，说：“
5: 我是小麦，刚才我变成软软的大面包跳到你脑袋上，把倒下的大树顶开了。”
4: 小狗感激地说：“
6: 谢谢你，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就要被大树砸到了。”
4: 这时小麦变出一块面包，说：“
5: 这是用小麦做的，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蛋白质，对身体很好，你赶紧吃了吧。”
4: 说完小麦就走了。小麦刚走到一个山坡上，就听到有人喊：“
7: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4: 悬崖边传来一个声音，小麦听了赶紧跑过去，只见小猫紧紧地抓住悬崖边的一根小树枝，它的身体悬在半空中，真危险呐。小麦赶紧用白面粉揉成一根非常结实的粗面条，捆住小猫的身体，把小猫拉了上来。小猫激动地握住小麦的手，说：“
7: 谢谢你，善良的小麦，多谢你救了我。”
4: 小麦开心地说：“
5: 不用谢，这根小麦面条就送给你吧，小麦的营养可是很丰富的哟。”
4: 后来小麦在食物王国里又帮助了许多小动物们，做了很多好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它为爱做好事的小麦。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集，卡尔和灰皮子。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湖边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第二天，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考尔莫顿，落在森林里的一个小湖边，在这里停歇觅食。尼尔斯到森林里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前方一条大蛇朝他冲了过来，大蛇把尼尔斯撞倒了。尼尔斯一翻身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尼尔斯爬到前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上有很多碎石。尼尔斯举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使劲儿朝大蛇扔过去，石头正好砸在蛇头上，把蛇头砸得粉碎。尼尔斯擦了擦头上的汗，长吁一口气。这时，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过来，在大蛇旁边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说：
4: 我得赶紧告诉猎狗卡尔，这条蛇已经死了。
3: 黑鸟看到坐在旁边的尼尔斯，它飞到尼尔斯身边，对尼尔斯说：
4: 你好，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你能告诉我这条蛇是怎么死的吗？
3: 尼尔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黑鸟。黑鸟高兴地说：
4: 你干得真漂亮，如果我的朋友知道这条蛇死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5: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4: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
3: 接着，黑鸟向尼尔斯讲述了猎狗卡尔、麋鹿灰皮子和这条蛇之间的故事。大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12年前，考尔莫顿有一个矿场主，他有一只名叫卡尔的猎狗。卡尔经常咬其他动物，主人打骂过很多回，可是卡尔仍然改不了。主人对他失望透顶，于是他让森林看守人带着卡尔到森林里处死。当看守人带着卡尔走进森林深处时，卡尔非常痛苦。他心想，
6: 假如其他动物知道我要被处死了，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3: 虽然他心里很伤心，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抬起头，挺起胸，生怕别人看出他难过。突然，他想起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几天前，他把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和鹿妈妈追得四处逃窜，最后掉进了泥潭。其实他只是想吓唬一下小鹿，没想到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卡尔心想，
6: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活着呢。
3: 卡尔想着，突然挣脱了绳子，向泥潭那边跑过去。看守人急忙跟上去，却发现卡尔停在泥潭边上，大声地叫喊。看守人走近一看，发现泥潭里躺着一只麋鹿，旁边有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在泥潭里挣扎鸣叫。于是看守人把小鹿救了出来，背回了矿场。看守人告诉矿场主，是卡尔救了小鹿。矿场主很高兴，同意让卡尔继续留在矿场里。看守人给小鹿取名为灰皮子。刚开始，灰皮子身体很虚弱，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给他讲森林里的故事。

0: 陪他玩耍。就这样，灰皮子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转眼过了5年，有一天，矿场主收到了一家动物园的来信，动物园希望买下灰皮子，矿场主答应了。卡尔听说了之后，赶紧告诉了灰皮子。灰皮子叹口气说：
1: 唉，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无法反抗。
0: 卡尔着急地说：
2: 你不能这么想，如果你被卖到动物园，你就得离开这里，被关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而且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森林呢。
1: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总是说起的森林吧。
2: 哎，你这几条小短腿儿估计是翻不过矿场的栅栏的。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走到栅栏旁边，纵身一跃，跳出了栅栏。卡尔笑了笑，也跳出栅栏，带着灰皮子向森林的方向跑去。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灰皮子使劲儿闻着树木花草散发出的芬芳，心情变得好起来。灰皮子对卡尔说：
1: 这里的确很美，咱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是不是已经把整片森林看完了？
2: 当然没有，远不止这些呢。
0: 接着，卡尔带着灰皮子到了一片阔叶林里，他说：
2: 你看看这些树，你的同族经常在这里啃树叶。
0: 灰皮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树叶，发现这东西味道还不错。接着，卡尔又把灰皮子带到一个小湖边。卡尔说：
2: 你的同族经常从湖的这边游到对面。
0: 灰皮子从来没有见过湖，他走进湖里，小心地游了起来。很快，他已经可以灵活地到处游动，玩得很快活。上岸后，卡尔带着他继续向前走。他们在树林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色暗了下去。这时，卡尔对灰皮子说：
2: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一下子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低声地说：
1: 是啊，该回到栅栏里去了。
0: 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当灰皮子走到栅栏跟前，他看了看栅栏，又回头看了看森林。突然，他高声鸣叫了一声，迈开脚，狂风一般地冲回森林里去了。他见识了森林的美丽，再也不想回栅栏里去了。看着灰皮子的背影，卡尔笑了。他很高兴灰皮子选择了自由，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灰皮子祝福。小朋友，黑鸟对尼尔斯讲了猎狗卡尔和麋鹿灰皮子的故事，那么卡尔、灰皮子和尼尔斯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差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5: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1: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爸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5: 你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6: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1: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基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7: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5: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7: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吉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吉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5: 他这次在罗马闯

0: 了大祸，她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1: 可是她的动机是好的，她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她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2: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0: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1: 没问题，我敢打赌，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3: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吉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上，马拉利有事出门了，罗奥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我要回家拿一个重要文件，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办公室吗？
2: 当然可以。
4: 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2: 没问题，放心吧。
3: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2: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2: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5: 哦，真不巧，看来这趟白来了。
2: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5: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2: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5: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2: 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5: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5: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啊。
2: 那就是让你撒谎啊，那样的话法官肯定会生气的，相信我，你应该说实话。
5: 这是马拉利律师的建议吗？
2: 马拉利律师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
5: 那我就放心了，我会说出事实的，谢谢你，再见。
3: 说完，科斯托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马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马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马拉利说：
2: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1: 哦，是哪位顾客啊？
2: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1: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2: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1: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2: 他刚离开，怎么了？
1: 罗奥，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3: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马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1: 加尼诺，你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2: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1: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3: 看到马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马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闯下大祸。

0: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希望无敌的故事。鲍勃·摩尔在参加哈佛大学的招生考试时，五门功课中竟然有三门不及格，因此没能考进这所著名的大学深造。他感到非常的自卑，常常将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这年夏天，鲍勃·摩尔的家乡接连下了一个多月的暴雨，终于山洪爆发了。鲍勃·摩尔不幸被山洪卷进了咆哮的河流，在翻滚的河水中，他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一样被抛来甩去，生命危在旦夕。他心下暗想，
7: 这回算是完了，没有救了。也罢，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死就死吧。
6: 就在摩尔万念俱灰，最后一丝生的希望也即将被死神抽走的时候，他的脑袋突然被洪水中滚动的石块碰了一下，骤然的疼痛使他猛地清醒过来。刹那间，他突然想起去年夏天与女友在这条河流中漂流探险时，曾在这条河的下游遇到过一棵粗壮的老树。老树有一根粗大的枝丫，正好斜长着贴在水面上，只要能够抓住这根树杈，他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浑身上下顿时有了力气，心也不慌了，僵硬的四肢也变得灵活了。鲍勃·摩尔心中默念着那棵救命的老树，在洪水中顽强地坚持着，拼命地挣扎着，历尽艰险，他终于游到了那棵老树跟前。他看到了生的希望，他使劲拽住了树杈，可谁知那树杈早已枯朽，结果树杈咔嚓一声断了。摩尔只好抱着断下来的树杈继续随水漂流，刚漂出没多远，就被河边经过的抢险员救上了岸。事后摩尔说，要是他早知道那根树杈是枯朽的，他兴许就不可能坚持游到那儿。得知这次事故后，父亲打电话给鲍勃·摩尔说，
8: 你瞧，连死神都害怕希望，只要你心中还有希望，那么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你都能够战胜。你想，既然你已经通过了两门考试，那就一定能够通过更多的考试。记住，哈佛大学就是你生命的下游，那棵紧贴河面生长的大树。
6: 摩尔心中豁然开朗，于是他重新回到学校，走进了课堂，拿起了课本，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佛大学，成为哈佛大学自开办动机激励教育学科以来最出色的学员之一。摩尔后来经常说，
7: 你可以失败100次，但你必须101次燃起希望的火焰，因为希望无敌。
9: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and you shake it all about.
10: You do the hokey pokey and you turn yourself around.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9: You put your left foot in, you put your left foot out.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有一匹花斑马，它长得可漂亮了，浑身都是黑一条白一条的花衣裳。它呀，不光长得漂亮，还非常快乐。你问它为什么快乐，那是因为
1: 呱哒哒呱哒哒，我是一匹快乐的花斑马，开着我的小汽车高高兴兴上路了。
0: 花斑马开着它漂亮的小汽车四处兜风，它的歌声传得老远老远。哎，你瞧，前面是谁挡住了去路？哟，那不是胖小猪吗？他怎么了？推着几袋粮食的独轮车倒在了地上。
1: 嘿，胖小猪，你在帮助妈妈运粮食是吗？
2: 可是我的粮食太沉了，你看我的小独轮车都被压坏了。
1: 缺个车轮子啊，是吗？没问题了，把我小汽车的一个轮子给你吧。
0: 说着，花斑马就把自己小汽车的一个车轮子送给了胖小猪。胖小猪的独轮车又能继续走了。花斑马呢？他呀，把他那漂亮的小汽车改成了三轮车。开着三轮车，他又唱着快乐的歌上路了。没走多远，他碰见了超重小叮当哥哥。
1: 超重小叮当哥哥，你好吗？乘上我的三轮车，我们一起去兜风吧。
0: 于是，超重小叮当哥哥就和花斑马开着三轮车上路了。他们刚走到大森林的边上，就看见猫妈妈蹲在路旁，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3: 猫妈妈，您怎么了？

0: 早了，您可别迟到啊。
1: 可是你看，我们猫宝宝的儿童车坏了，有个车轱辘怎么也动不了了。
0: 你们的儿童车坏了，这可糟糕了，运动会就要开始了，猫宝宝的体操表演那么棒，如果参加不上多可惜呀。
2: 猫妈妈您别着急啊，把我的车轮送给您吧，您看装上这个轮子，猫宝宝的儿童车就可以跑起来了，快上路吧，运动会就要开始了。
0: 花斑马，你真是热心肠，但是现在咱们两个怎么办呀？
2: 超重小叮当哥哥，你别悲观啊，咱们的三轮车缺了个轮子还能照样跑啊，你看两轮车也不错嘛。
1: 快乐的花斑马开着他的两轮车，带着超重小叮当哥哥又上路了。他们一路上高声地唱着歌，谁见了都说，哟，看起来他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后来他们开着两轮车在路上遇见了山羊公公，山羊公公的轮椅坏在半路上了，他身体不好走不了路，正不知道怎么回家呢。还是花斑马和超重小叮当哥哥热心肠，他们呀又把一个车轮子卸下来送给了山羊公公。
0: 花斑马，你看现在我们的兜风车变成独轮车了，不过独轮车也没什么不好，走我们上路吧。
2: 独轮车真有趣，超重小叮当哥哥请坐好，我们的旅行开始了，前面的风景更好看。
1: 就这样，这两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开着他们的独轮车上路了。后来在旅行途中，他们碰上一辆坏了轮子的小火车，花斑马把最后一个车轮子给了小火车的司机小熊弟弟，手里只剩下一个方向盘了。可是你瞧，花斑马握着方向盘依然开开心心地吹着口哨，他呀和超重小叮当哥哥又兜风去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温暖的大房子的故事。河马老师得了重感冒，头疼发热，浑身无力，不能为同学们上课了。同学们焦急万分，星期天一大早，小猴子圆圆就把同学们召集在一起说，
10: 河马老师每天辛苦地为我们上课，现在累病了在家休息，我们应该买礼物去看望河马老师。
11: 对，
9: 大家纷纷点头赞同，并且打算尽快去买东西。只有小山羊豆豆没有说话，因为小山羊豆豆没有妈妈了，他爸爸年纪大了并且有病，家里非常贫困。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就带着各自准备好的礼物去看望河马老师。小猴子圆圆拿出了天鹅绒帽子戴在河马老师的头上，河马老师微笑着说，
12: 好暖和的帽子啊，戴上它我的头也不痛了。
9: 小白兔妮妮拿出羊毛围巾围在了河马老师的脖子上，河马老师闭上眼睛幸福地说，

0: 高了。小胖猪乐乐拿出了驼绒手套戴在河马老师的大手上，河马老师开心地说，
1: 大手套就像两个小火炉，暖暖的好舒服。
0: 只有小山羊豆豆站在门边低头不语。同学们问，
2: 小山羊豆豆，你的礼物呢？
0: 小山羊豆豆的脸顿时红得像个大苹果，他慢慢地向河马老师的床边靠近，说，
3: 我给河马老师画了一间暖暖的大房子，这样河马老师就……
0: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到最后可能连他自己都听不到了。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河马老师哽咽着说，
1: 同学们不要笑，你们的礼物都很好，小山羊豆豆的礼物更好。你们看，小山羊豆豆亲手画的房子多么美好温馨，还有一个大炉子，并且炉火红红地燃烧着，多么温暖啊！还有一排排座椅，这不正是我们温暖的教室吗？老师现在一点儿也不冷了。
0: 同学们看着小山羊豆豆，异口同声地说，
4: 小山羊豆豆，你的大房子是最暖和的房子，我们和河马老师都要住进这温暖的大房子里。
0: 小山羊豆豆抬起了头，开心地笑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On the branch and the branch on the tree and the tree.
1: Whoa!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可怕的渔夫。上集我们说到，警察认为匹诺曹用书本砸伤了同学，要把匹诺曹抓起来。匹诺曹趁警察不注意时逃跑了，警察放出警犬追赶匹诺曹，匹诺曹拼命地向海边跑，警犬在后面紧追不舍，离匹诺曹越来越近。这时匹诺曹已经跑到海边了，他像一只小青蛙似的很利落地跳进了海里。警犬想停下脚步，可是他跑得太快了，脚步收不住，跟着也跳进了海里。这只可怜的警犬不会游泳，它的四只脚在海面上乱滑，想要浮出水面，可它越滑越往下沉。警犬害怕极了，它睁大眼睛，可怜兮兮地对匹诺曹说：
4: 我快要淹死了，请你救救我。
3: 匹诺曹浮在海面上，气呼呼地转过头，不愿意理睬警犬。可是警犬叫得十分凄惨，匹诺曹很快就心软了。他转过头对警犬说：
5: 想让我救你，你得先保证以后不再找我麻烦，不再追我。
4: 我保证不再找你麻烦了，请你快救救我吧。
3: 刚开始匹诺曹还犹豫了一下，可是他记起爸爸说过的话，爸爸说应该多做好事。于是他游到警犬身边，一把抓住他的尾巴，带他回到了沙滩上。可怜的警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喝了好多海水，肚子胀得像个大皮球。虽然得到了警犬的承诺，可匹诺曹还是不太相信他。匹诺曹重新跳回海里，游了一段距离之后，对他刚救起来的警犬喊道：
5: 喂，再见啦！
4: 再见，匹诺曹，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3: 匹诺曹顺着海岸向前游，游着游着，他发现岸边的礁石上有一个山洞，山洞里冒出烟来，飘得高高的。匹诺曹心想，
5: 这山洞里一定有火，太好了，我可以过去把衣服烤干。
3: 他拿定了主意，就向礁石游过去。忽然他觉得水底下有一个东西升了起来，把他拖到了空中。他向下一瞧，发现自己被渔民的渔网抓到了，他的旁边还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这些鱼正摇着尾巴使劲挣扎。这时山洞里走出一个丑陋的渔夫，他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一大堆绿草，他的皮肤眼睛都是绿色的，他还有

0: 绿色的胡子，老长老长的，一直垂到脚上。渔夫把网从海里拉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叫着：
1: 老天保佑，今天又能饱餐一顿了。
0: 渔夫提着渔网走进山洞，山洞里很黑，到处都是烟，中间有一只大油锅，油锅里正炸着什么东西，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渔夫打开渔网，把鱼一条一条地抓出来，扔进旁边的水缸，最后只剩下匹诺曹还在渔网里。渔夫抓住匹诺曹，仔细一看，大声叫了起来：
1: 这是什么鱼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难道是螃蟹？
0: 听到渔夫的话，匹诺曹很生气，他扯着嗓子说：
2: 什么螃蟹？别胡说八道，我是个木偶。
1: 木偶？很好，我从来没有吃过木偶鱼，一会儿我一定要尝一尝。
2: 我不是鱼，我跟您一样会说话会思考。
1: 说的没错，既然你跟我一样会说话会思考，那我很愿意给你应有的照顾。
2: 什么照顾？
1: 为了表示友好和敬意，我让你自己来做选择，你要在油锅里炸呢，还是要在汤锅里煮呢？
0: 匹诺曹吓坏了，低下头，浑身打哆嗦。他小声对渔夫说：
2: 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您放了我，让我回家去。
1: 别开玩笑了，这么罕见的鱼，我当然要尝一尝了。我看还是用油炸吧，就这么办。
0: 匹诺曹吓得哇哇大哭，他把身体扭得像一条鳗鱼，想挣脱渔夫的大手。渔夫有些不耐烦了，他用蒲草把匹诺曹的双手双脚捆了起来，跟其他鱼一块儿扔进水缸。接着他拿出一个装满面粉的木盆，把面粉撒在鱼身上，一条一条地拌好，然后把鱼扔到油锅里炸。眼看一条条鱼被扔进油锅，匹诺曹害怕的浑身发抖。终于轮到了匹诺曹，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匹诺曹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绝望的闭上了眼睛。小朋友，匹诺曹真的会被渔夫扔进油锅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0: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9: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

0: 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1: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0: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2: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3: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1: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弯一弯的小虫。一天早上，一只绿色的小虫一弯一弯地在树枝上散步。突然，一只粗壮的脚挡住了它的去路。小虫听见一个声音问他：“
8: 小东西，你看看我是谁？”
7: 一弯一弯的小虫向上探了看，回答说：“
9: 你是智慧的猫头鹰。”
7: 猫头鹰哈哈笑了一声，对小虫说：“
8: 哈哈哈，别看你小小的模样，听说你是个吹牛大王呢。今天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吹牛的，如果没吹好，你就当我的早餐好了。”
7: 小虫认真地看了看猫头鹰说：“
9: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是一个一齿虫。”
7: 猫头鹰

0: 笑了笑说，
1: 哼，果然是个吹牛大王呀，你只有一寸长，还敢说自己是身长一尺的虫子。
0: 小虫对猫头鹰说，
2: 你瞧着。
0: 说完他在树枝上连续弓着身子弯了十次，接着他转头看了看猫头鹰。猫头鹰问小虫，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是一寸长的虫子，连续弯了十几次，不就是一尺吗？
1: 不错，这么看来你叫这个名字是挺合适的。
0: 说完猫头鹰让开了路，小虫子一弯一弯地继续散步。这时啪的一声，一只树蛙落在了小虫面前，差点儿压在它身上。树蛙绿着脸，绿着全身，咧着大嘴对小虫说，
3: 听说你是一个吹牛大王啊，今天你吹个牛给我听听，如果你吹得不好，小命都难保。
0: 小虫对树蛙说，
2: 我不是吹牛大王，树蛙先生，我只是一个空吊虫。
3: 什么是空吊虫啊？
2: 就是说我可以在空中停住，不掉到地上去。
3: 哎呦，你可真会吹牛啊，你现在就去空中吊着，可别弄砸了。
0: 说完树蛙鼓起腮朝小虫猛地一吹，小虫一下子被吹离了树枝。它先是在空中飘了一飘，接着就掉了下去。看到小虫掉了下去，树蛙捂住眼睛，没心没肺地叫着，
3: 这下吹牛大王完了。
0: 过了一会儿，树蛙放下手，探出头朝下看，看见小虫在空中站立着，还向他招了招手。他惊讶地说，
3: 我的天哪，我相信你了，你并没有吹牛。
0: 说完树蛙扭过头跑掉了。看到树蛙走了，小虫抓住一根细细的白丝，刷刷刷地爬上了树枝，把刚才吐出来的细丝卷一卷藏好了。接着它在树枝上慢悠悠地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一只长着大门牙的松鼠靠在树干上，慢吞吞地说，
4: 让我看看这是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吹牛大王吗？终于见到你了，今天要向我吹什么牛？
0: 说完松鼠示威似的拍动着它的大脚板。小虫说，
2: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只是一个大瓢虫。
0: 松鼠听完门牙都快笑掉了，他对小虫说，
4: 你真是个名不虚传的吹牛大王，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好大一个大瓢虫啊，你现在就搭一个大桥给我看看。
0: 小虫没有说话，来到树叶尖上一探身，轻易地抓住了另一棵树伸过来的一片叶子。它弓起身子，筑成了一座精致的绿色拱桥。小虫向一边的一只蚂蚁喊道，
2: 小红蚂蚁，你不是想去合欢树上吃花蜜吗？瞧，给你搭好了，快来吧。
0: 小红蚂蚁听到了小虫的话，欢天喜地地说，
5: 太好了，你真是天底下最棒的大桥了。
0: 小红蚂蚁迅速走过绿色的大桥之后，它还在小虫的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口。接着小虫把脚一松，自己也来到了合欢树上。松鼠

吃惊的直挠耳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不见小虫的身影了。小虫在合欢树上继续散步，他只希望不要再有人来打扰他一天中的好时光，打扰着花香四溢的早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爸，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馒头诞生记》。这天，乐乐的妈妈准备给乐乐蒸馒头吃，她拿出了面粉、酵母菌，用水把它们和好之后，便开始等待发酵。她不知道，就在她刚刚揉好的这团面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热闹极了。酵母菌钻进了潮乎乎的面团里之后，觉得很舒服，便开始生孩子，越生越多。这众多的孩子把一部分面团中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又产生了许多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可是个淘气鬼，它在面团里钻来钻去，一会儿往左钻，一会儿往右钻，过一会儿又往上钻钻，往下钻钻，一点都不安分，只想飞到空气里面去。这样一来，面团里到处都是小小的窟窿，慢慢的就膨胀起来了，变得又大又胖。面团被动来动去的二氧化碳搅得浑身不舒服，他对二氧化碳说：
9: 二氧化碳，你这个捣蛋鬼，快别在我身上钻来钻去了，你老实点不行吗？我快难受死了。
4: 二氧化碳听了，笑嘻嘻地回答：
10: 哎呀，我真的是管不住自己呀，我就是一个劲儿的想钻出去。
4: 面团一听，只好无奈地说：
9: 那你就赶快钻出去吧，我真的不想再被你折磨了。
4: 可是面团哪里想得到，刚送走了一波二氧化碳，酵母菌还在它的身上不停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二氧化碳被生产了出来，更多的二氧化碳在面团里钻来钻去，没多大功夫，面团就变得千疮百孔了。就在这时，乐乐妈妈拿起了面团，继续揉了揉面，把面团里的气体都排了出去。面团在乐乐妈妈的手里越来越光滑，最后被分成了许多个相同大小的小面团，这就是馒头的生坯了。这些个小馒头在蒸笼里经过20多分钟的加热后，一个一个的全都成了白白胖胖的大馒头。乐乐拿起一个就往嘴里塞，他对妈妈说：
5: 妈妈，这个馒头真的好吃。
4: 已经变成了馒头的面团听了，心里忍不住的高兴起来。他忽然想到，自己能够被乐乐称赞，还真离不开淘气鬼二氧化碳的帮忙呢。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

0: 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3: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有一个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捡到了一只模样奇怪的鸟儿，它和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鸟儿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把鸟儿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只鸟儿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它。鸟儿一天天长大了，村里的人们发现它居然是一只鹰。刚开始，很多人担心
6: 这只鹰再长大一些，肯定会把鸡吃掉的。
5: 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有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在向地面俯冲时，鸡群出于本能才会产生恐慌和骚乱。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们对于这种鹰和鸡和谐相处的景象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便首先会怀疑那只鹰。
7: 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下来就是要吃鸡的，肯定是那只鹰吃了我家的鸡。
5: 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老人一家自然舍不得杀它。于是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森林。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就飞回来了。他们驱赶鹰，不让它进家门，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后来村里的另一位老人说，
8: 你们把鹰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回来。
5: 于是这个老人将鹰带到了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狠狠地将鹰向悬崖下的深渊扔去，就像在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刚开始就如石头一般向下坠去，然而就在快要到底的时候，它终于展开双翅，稳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舒展，原来蓝天才是鹰真正的家园啊。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的约定的故事。树林的东边住着一只蓝蜗牛，西边住着一只绿蜗牛，他们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绿蜗牛邀请蓝蜗牛来自己家吃下午茶。一大早，蓝蜗牛就朝西边出发了。蓝蜗牛努力地向前爬，到了下午，它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蓝蜗牛正打算找块大石头休息几分钟，突然他看到有一只大黄蜂正准备偷袭一只午睡的小甲虫。蓝蜗牛大叫一声，
6: 小甲虫危险。
9: 被吵醒的小甲虫连忙飞进了花丛中躲了起来。

0: 大黄蜂看到小甲虫飞走了，十分恼怒，
1: 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大黄蜂把自己尾部的刺亮出来，恶狠狠地向蓝蜗牛飞过来。蓝蜗牛连忙躲进自己的蜗牛壳里。过了好久，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时，蓝蜗牛听到有人在叫它：“
2: 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没事啦，出来吧。”
0: 蓝蜗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是刚刚的那只小甲虫。原来，大黄蜂看无法伤害蓝蜗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走了。蓝蜗牛向小甲虫道别后，便匆匆上路。等蓝蜗牛到达绿蜗牛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绿蜗牛还在家里等它，它还为今天的聚会准备了一大桌美食。蓝蜗牛低下头，难过地对绿蜗牛说：“
3: 对不起，我的朋友，因为在路上帮助小甲虫，我迟到了。”
0: 绿蜗牛听了蓝蜗牛的话，笑了笑：“
4: 亲爱的朋友，虽然你迟到了，但我为有你这样热心助人的朋友而骄傲，而且我们也完成了这个美丽的约定，不是吗？”
0: 小朋友们，两只小蜗牛都遵守了和朋友的约定。虽然蓝蜗牛因为在路上帮助别人而迟到，但是它仍然坚持去赴约，而绿蜗牛也坚信朋友会来赴约，他们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佐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

0: 许多。
1: 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
2: 你好，威伯，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2: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2: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2: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3: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2: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3: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1: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4: 哦天哪，镇静，威伯。
3: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4: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3: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1: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2: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3: 我不想死。
1: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4: 你不会死的。
3: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4: 我呀。
3: 怎么救？
4: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1: 威伯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马的鞋子》。小马东东终于长大了。这天，主人拿来了工具，在他的脚上钉了马蹄铁，给他穿上了铁鞋。这下小马走起路来嘚嘚的响，可神气了。他穿着新鞋子来到小河边，看见鸭子在河里游泳，于是他问鸭子：
12: 鸭子姐姐，你看我这

0: 新鞋漂亮吗？
1: 鸭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说：
2: 真是好看极了。
1: 小马又问鸭子：
0: 你也不穿鞋吗？
1: 鸭子一边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一边回答：
2: 我的脚上长着一层蹼，在水里全靠它滑动着水前进。我要是穿上鞋，还能游泳吗？
1: 随后，小马又来到草堆旁，看见小花猫在趴着晒太阳，便问：
0: 花猫妹妹，你看我的新鞋怎么样？
1: 小花猫低头看了看，回答道：
3: 好看是好看，可是我不喜欢。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的脚下长着软垫，走路没有声音，这样才能悄悄接近老鼠，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抓住它。而且这个软垫还能让我从高处跳下来的时候避免产生很大的响动，免得我震疼了身子。
1: 一路上，小马又遇到了小狗、小松鼠和大鹅，他们都没有穿鞋。看到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没有穿鞋，小马也准备脱掉自己的鞋子。小马的妈妈看见了，便生气地问：
4: 为什么要脱掉铁鞋？
0: 鸭子姐姐、小花猫还有大家都没有穿鞋，为什么非要让我穿？
1: 妈妈听了，抚摸着小马的头，对他解释：
4: 孩子，你要知道，咱们出生在农民伯伯家里，将来我们还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我们要拉车，还要驮着东西走石子路，甚至是翻山越岭，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要是没有铁鞋，还没走多远，脚就会被磨破的。
1: 听完妈妈的话，小马终于明白了，他对妈妈说：
0: 原来是这样，我再也不会随便脱鞋子了。
1: 没过几天，主人就让小马跟着妈妈去训练了。他穿着铁鞋跑呀、跳呀，即使是背着满满一麻袋装甲，走很远很远的路，小马的脚也一点儿都不疼。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生活好习惯。

0: 哎，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儿。
1: 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0: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2: 嗯。

0: 嘿嘿，
1: 嘻嘻嘻嘻，我把笑脸洗干净。啊，
2: 呵呵，妈妈，我刷完牙，洗完脸了。
0: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2: 好。
0: 先穿上衣，啦啦啦啦，哪边是前面？
2: 这边是前面。

0: 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0: 的是
1: 分清脚跟和脚尖，
0: 脚跟脚尖分清了。
1: 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0: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1: 好。
0: 哪只脚穿哪只鞋才对呢？
1: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0: 我明白了，
1: 真棒，
0: 嘿嘿，都穿好了哦。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邀去和王后打槌球，把婴儿交给爱丽丝照顾。那么，爱丽丝能照顾好婴儿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接过婴儿，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5: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4: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

0: 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1: 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0: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1: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0: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1: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0: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1: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0: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1: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他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0: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1: 如果有办法把他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0: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1: 柴郡小猫。
0: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她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1: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0: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1: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1: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0: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1: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0: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0: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2: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1: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1: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2: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1: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2: 首先， 狗不是疯。

0: 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1: 大概是这样。
0: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1: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0: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1: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0: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2: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儿，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0: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1: 它变成了一只猪，
0: 我就知道它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2: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它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0: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2: 爱丽丝回答道：“
1: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2: 柴郡猫点头同意。
0: 好的，以后不会了。
2: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1: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2: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两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他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1: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唉，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2: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自己就是神仙。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据说他最初练习书法的时候努力了三年，仍然掌握不了要领，他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极了，就离家远行，想寻找一位神仙帮助自己。他走了很久，这天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猎的老猎人，只见老猎人拔出三支箭，嗖的一下将三支箭同时射了出去。王羲之抬头朝箭飞行的方向望过去，只见三支箭向着空中的三个黑点飞过去。过了一会儿，三只大雁扑扑通通落在了地上。王羲之大吃一惊，说道：
1: 老先生，您一定是神仙，不然谁会有这么高超的箭术呢？
4: 他当场就要拜老猎人为师，请他指导自己练习书法。老猎人笑着说道：
5: 我哪里是什么老神仙，这不过是我勤学苦练的结果而已。你看到远处山上的那个豁口了吗？那就是我当年练习射箭的时候射出来的，人们都叫它箭穿山呢。
4: 王羲之顺着老猎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远处一座山的山头上有一个明显的豁口。这下王羲之明白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再也不想找神仙帮忙了，而是埋头苦练，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没有捷径的，老猎人精准的箭法正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想要做出一番成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功到自然成。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办公室里的气球》。小松鼠鹏鹏被一道难题给难住了，半天也没有想出答案，于是他决定去办公室问问长颈鹿老师。鹏鹏来到办公室门前敲了敲门，可是没有人答应，于是鹏鹏打开门走进了办公室，发现屋里一个人都没有。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看见长颈鹿老师的办公桌上有一袋五颜六色的小气

0: 球。鹏鹏最喜欢玩气球了，他忍不住拿起一个蓝色的小气球放在嘴边，鼓起腮帮子就吹了起来。很快，一个圆鼓鼓的气球就出现在了鹏鹏的手里。
1: 真漂亮啊，我再吹几个吧。
0: 这样想着，鹏鹏又从袋子里拿出了几只气球，一连吹鼓了好几个。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气球，鹏鹏觉得有些单调。
1: 不然我在气球上面画点什么吧。
0: 想到这儿，鹏鹏随手打开了长颈鹿老师的抽屉，抽屉里刚好有一盒漂亮的水彩笔。鹏鹏拿出水彩笔，在气球上画上了眼睛和嘴巴。这一下气球立刻有了神采，更有趣了。鹏鹏一个接着一个画了起来，有些停不下来。吹好的气球画完了，他就接着拿出袋子里的，一边吹一边画。很快，地上散落着张大嘴巴的气球、闭着眼睛的气球、笑嘻嘻的气球。就在鹏鹏画得正开心的时候，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鹏鹏被吓了一跳，一不小心手中的笔戳破了一个气球，砰！进来的正是长颈鹿老师，他听到声音大吃一惊。
2: 鹏鹏，你在这里干什么？
0: 鹏鹏赶紧放下手中的彩笔，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
1: 我想找您请教题目，可是办公室里没有人，我本来打算走的，可是这个气球实在是太好玩了。
0: 鹏鹏把头压得越来越低，生怕老师责怪自己。没想到长颈鹿老师接着问：
2: 你很喜欢气球吗？
0: 鹏鹏用力点了点头。
2: 那老师交给你一个小任务，明天班级联欢晚会上需要用的气球全部由你来准备，可以吗？
0: 鹏鹏一听高兴坏了。
1: 老师，您不怪我吗？
0: 长颈鹿老师摸着鹏鹏的小脑袋对他说：
2: 不过以后想要用什么东西，一定要记得先跟老师说明啊。
0: 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如果想要使用别人的东西，一定要经过他的同意，这是最基本的礼仪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

0: 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要听到的故事是乌鸦喝水。一只乌鸦口渴了，它在低空盘旋着找水喝，可是由于干旱，连河里都没有水。乌鸦找了很久很久，终于发现河岸边有一个水瓶，便高兴地飞了过去，稳稳地停在水瓶口，准备痛痛快快地喝水。可是水瓶里水太少了，瓶口又小，瓶颈又长，乌鸦的嘴无论如何也够不着水，它气坏了。
7: 啊，这是谁设计的瓶子？这瓶子用都用不成。
6: 乌鸦又无奈地说，
7: 哎，只能试着把水瓶撞倒才能喝到水了。
6: 于是乌鸦从高空往下冲，猛烈撞击水瓶，可是水瓶太重了，乌鸦用尽全身的力气，水瓶仍然一动不动。乌鸦生气了，他想，
7: 看来我只能用石子把瓶子砸烂才能喝到水了。
6: 于是乌鸦就从不远处叼来了一个石子，向瓶子砸过去，没想到石子不偏不倚，扑通一声，正好落进了水瓶里。乌鸦飞下去，看到水瓶一点儿都没破，不过他发现石子沉入瓶底，里面的水好像比原来高了一些。
7: 有办法了，这下我可以喝到水了。
6: 乌鸦非常高兴，它哇哇大叫着开始行动起来。它叼来许多石子，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投到水瓶里。随着石子的增多，水瓶里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往上升。终于，水瓶里的水快升到瓶口了，而乌鸦总算可以喝到水了。它站在水瓶口，喝着甘甜可口的水，心里是那么痛快、舒畅。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捡捡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妈妈，我要听故事。
1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两个木桶的故事。很久以前，村子里住着兄弟两人，家里的老人去世后，兄弟俩就娶妻生子，分开过日子。哥哥家里一直很富足，弟弟的日子却过得很紧张，常常为了吃饭和穿衣服发愁。弟弟很纳闷儿，他来到哥哥家里问哥哥，
14: 咱们分家的时候分到的财产是相同的，现在干的活也是一样的，可我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你却很富裕，这是怎么回事呢？
15: 过好日子是有诀窍的，你先跟我去井边打水，我再告诉你。
13: 兄弟俩来到井边，哥哥说，
15: 这儿有两个水桶，只要你能打满一桶水，我就把诀窍告诉你。不过你要记住，盛水的桶只能盛水用，打水的桶只能打水用，不能换着用，你打满一桶水之后才能回家。
13: 说完，哥

0: 哥就回去了。弟弟走到井边准备打水，可是看了一眼就愣住了。这打水的桶很正常，可盛水的桶根本没有底儿呀，这样就算把水打上来也没办法放进盛水桶里。弟弟赶紧回头找哥哥，可是哥哥已经走远了。弟弟只好硬着头皮打水，可每次把水倒进盛水桶里，水马上就会流得干干净净。这样一直到太阳落山，弟弟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哥哥家里，对哥哥说：
1: 哥哥，你是不是逗我玩呢？盛水桶根本没有底儿，不可能打满一桶水啊。
0: 哥哥笑了笑，没有解释，只对他说：
2: 那你明天再去试试吧。
0: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又来到井边，哥哥把两只水桶换了过来，这一回盛水的桶有底儿，打水的桶没有底儿。弟弟心想：
1: 哎，打水的桶没有底儿还是不行啊，可既然哥哥让我打水，我还是照他说的做吧。
0: 于是弟弟把打水桶扔进井里，再拉上来，刚上来的水很快流光了，他只好把剩下的几滴水珠倒进盛水桶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到了天黑的时候，盛水桶里竟然盛满了水。这时弟弟也累得坐在地上喘气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哥哥说：
2: 现在你明白过上好日子的诀窍了吗？
0: 弟弟摇了摇头。哥哥笑笑说：
2: 打水桶有底儿，盛水桶没底儿，永远也打不满一桶水。就好比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钱当然很快就不够用了，而盛水桶有底儿，打水桶没有底儿，却能够一点点的积满一桶水，这和过日子是一个道理。每次节省用钱，不浪费不乱花，省下来的钱就慢慢积攒起来，日子自然就好过了。
0: 弟弟这才明白了，从此他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很快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

0: 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1: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0: 巫婆接着说，
1: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0: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0: 巫婆说，
1: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0: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0: 女巫说，
1: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0: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0: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他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 到底是怎么

0: 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他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1: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2: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它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10: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9: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

0: 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它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它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1: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她最佳表情奖。
0: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儿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1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

0: 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2: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1: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3: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2: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3: 不知道。
2: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Camp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3: 嗯，我们记住了。
1: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3: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2: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3: 好啊好啊。
2: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3: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2: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3: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2: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1: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3: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2: 没错，就是猫头鹰。
3: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猫头鹰 owl，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hunt 是捕猎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1: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

0: 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 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象姓篇。象姓起源于姬姓，根据记载，象国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象国在公元前647年被楚国所灭，象国君王的子孙就以国名为姓，称象氏。象氏宗族中有个很有名气的人叫项羽，项羽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我国著名的军事家。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有一年，秦国的30万人马包围了赵国的巨鹿城，赵王连夜向楚怀王求救，楚怀王就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带领20万人马去救赵国。谁知宋义听说秦军势力强大，走到半路就停了下来，并且下令：
3: 秦军势力强大，我们要找机会才能打胜仗，现在先驻扎营地，不要前进了。
2: 军中没有粮食，士兵们都用蔬菜和杂豆煮了当饭吃，可是宋义却天天举办宴会，大酒大肉，这下可把项羽气坏了。他杀了宋义，对部下假传命令说：
4: 楚王知道宋义的所作所为，特别生气，现在任命我当上将军，你们听我的命令，我们一起去攻打秦军。
2: 项羽先派出一支部队，切断了秦军运粮的道路，然后他亲自率领主力渡过漳河，解救巨鹿城。楚军全部渡过漳河以后，项羽让士兵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每人再带3天的干粮，然后下命令说：
4: 现在大家把渡河的船凿烂，沉入河里，把做饭用的锅砸个粉碎。我告诉你们，我们没有退路了，这场仗必须胜利。
2: 在项羽亲自指挥下，他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拼死向秦军冲杀过去。经过连续9次冲锋，把秦军打得大败。这一仗不但解了巨鹿之围，而且把秦军打得再也振作不起来。没过2年，秦朝就灭亡了。后来项羽当上了真正的上将军，其他许多支军队都归他统帅和指挥，他的威名传遍了天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

0: 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1: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

0: 得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1: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0: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2: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你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5: 妈妈，怎么了？
16: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4: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0: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戴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1: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0: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2: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记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
3: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要讲一个卧冰求鲤的故事。在我国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祥的人，他心地非常的善良。在王祥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生病去世了，他的父亲又给王祥娶了一位后母，可是后母对王祥非常的不好，他不仅不关心王祥，还处处的为难他。有一天，王祥的父亲对王祥说，
6: 王祥啊，你去集市上买点肉去。
5: 后母故意给王祥一个空钱袋说，
7: 孩子，这钱袋里有钱，你拿去买肉吧。
5: 可怜的王祥不知道那是一个空钱袋，拿在手里高兴地去了集市。等王祥买好肉准备付钱的时候，才发现钱袋里一毛钱都没有，他只好空手回了家。回到家，王祥的父亲看到王祥不仅没有把肉买回来，还以为王祥把钱给弄丢了，就狠狠地打了王祥一顿。善良的王祥什么也没有说，自己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泣。就这样，王祥每天都生活得非常困苦。有一年的冬天，王祥的后母病了，医生说，
6: 这病啊，需要吃鲤鱼才能痊愈，孩子，你要想想办法呀，弄点鲤鱼来，你母亲的病才会好。
5: 可是现在是冬天，上哪儿去找鲤鱼呢？最后，王祥还是拿着鱼竿出门了，寒风呼呼地吹着，天可真冷啊。王祥来到河边，整条河都结了厚厚的冰。王祥看着结冰的河面，心里想，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钓到鱼呢？他想啊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王祥小心翼翼地走到河面上，脱掉自己的上衣，赤裸着上身躺到了冰面上。王祥冻得直打喷嚏，他紧抱着双臂，身子抖个不停，就连牙齿都在打颤。过了没多久，王祥的身子就被冻得通红，于是他翻了翻身，趴在冰面上。就这样，王祥来来回回翻了好多次身体，终于把冰给融化了。只听见河面的冰传来噼啪的声音，王祥赶紧站起来，盯着冰面。奇迹出现了，只见王祥原来躺的冰面上破了一个洞，两条鲤鱼从洞里跳了出来。
8: 啊，是鲤鱼！
5: 王祥激动地大叫起来，他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就拎着鲤鱼回了家。他把鱼交给自己的后母，
8: 我钓到鱼了，您看。
5: 话还没说完，王祥就晕倒了。后母看到以后吓坏了，她赶快生火给王祥取暖。过了很久，王祥醒来了。后母知道王祥捕鱼的经过之后，感动得眼泪直流。她抱住王祥说，
7: 好孩子，我差点害得你丢了性命，我以后一定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待。
5: 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也被王祥的孝心所感动，大家都称赞王祥是少有的孝子。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9: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河马的大口罩。有一天，小河马得了重感冒，不停地打喷嚏。
10: 去。
9: 他去医院看病，熊医生给他一包药和一只大口罩。小河马戴着大口罩，捧着药回家去。半路上，他忍不住又打了个大喷嚏。
10: 去。
9: 这个大喷嚏可了不得，让小河马蹦得老高，口水满地淌。戴在小河马嘴上的大口罩呢，飞过了大树梢不见了。小河马摸摸嘴巴，看看大树，大声地叫道：
10: 我的口罩不见了。
9: 大树那边有一只小白兔正在采蘑菇，它看见落在地上的大口罩，惊喜地说：
11: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菜篮子吗？
9: 于是小白兔捡起大口罩，用它来装蘑菇。最后，小白兔拎着满满一包蘑菇回家去了。在路上，小白兔遇到了小羊和小鹿。小羊和小鹿说：
12: 小白兔，你好。
9: 小兔看见自己的好朋友，对他们说：
11: 小羊和小鹿，你们好，这两个大蘑菇送给你们吃。
12: 谢谢你，小白兔。
9: 小白兔回到家，把大蘑菇倒进盆里，然后把大口罩扔到窗外去了。树上的小松鼠看到了，说：
13: 咦，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吊床吗？
9: 小松鼠从树上爬下来，捡起大口罩，带回到树上，欢欢喜喜地扎了一个吊床。
13: 哈哈，真舒服。
9: 到了第二天早晨，森林医院门口围了一大群病人，小白兔、小羊、小鹿还有小松鼠都来了。大熊医生开门一看，傻了眼，连忙问：
14: 大家这是怎么了？怎么都感冒了？
9: 小动物们叽叽喳喳地说明了情况，大熊医生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给大家说：
14: 原来你们都接触了小河马的口罩啊，小河马感冒了，它的口罩上有病毒细菌，你们都是被小河马传染了。
9: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也要记得，不能随意借别人的口罩戴哟。

0: 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他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他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4: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蜜蜂和朋友们的宴会》。春天到了，桃花开了，樱花也开了，栀子花也开放了。田野里，山林间，到处都是各种各样鲜艳的花瓣，芬芳的香味，热闹极了。小蜜蜂每天在花丛中间忙碌，它要忙着采蜜，还要帮助所有的花姐姐传粉，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都快没有休息的时间了。但是小蜜蜂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它觉得在花丛中间飞来飞去非常的快乐，花姐姐们也都非常的喜欢它。这天，小蜜蜂接到了马齿苋花和紫茉莉两位花姐姐的邀请，邀请她到家中做客。小蜜蜂高兴极了，这天她起了个大早，带上了自己酿的最甜最甜的蜂蜜，出门赴约了。小蜜蜂先是来到了马齿苋花姐姐的家里，没想到大门仍然紧闭。她叫了半天，马齿苋花姐姐也没有开门。然后小蜜蜂又来到了紫茉莉的家中，但是透过窗户，她看见紫茉莉还在呼呼大睡呢。小蜜蜂有点生气了，
2: 邀请我来家里做客，你们两个怎么还在家里睡觉，真是太没礼貌了。
1: 从这儿路过的啄木鸟先生看到了气得撅着嘴巴的小蜜蜂，再看到小蜜蜂手里拎着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笑着说，
3: 哈哈，小蜜蜂别生气，每一朵花都是有固定的开放的时间的，马齿苋花在中午12点左右开放，而紫茉莉要到傍晚5点左右开放，你来得这么早，它们的生物钟还没有叫醒它们呢。
1: 小蜜蜂瞪大了眼睛问道，
2: 什么叫做生物钟啊？
1: 啄木鸟先生回答，
3: 生物钟是植物与生俱来的一种功能，它能够告诉植物们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该休息。
1: 小蜜蜂终于明白了，它点了点头，对啄木鸟先生说道，
2: 谢谢您啄木鸟先生，那我等到中午和傍晚再来拜访马齿苋花和紫茉莉花两位姐姐吧。
1: 小蜜蜂说完就扑扇着翅膀飞回家去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掩耳盗铃。春秋时期，晋国贵族智伯灭掉了范氏，有个小偷想趁机到范家偷点东西。范家的大门上挂着一口大钟，钟是用上等青铜铸成的，造型和图案都很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怎么也挪不动。突然，小偷心中有了一个好主意。
17: 我可以把钟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我真的是太聪明了。